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跟一个前段时间很火的梗有关系，叫做自我确诊为水母啊，听说过没有？你像水母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啊？水母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第一啊，含水量百分百，因为什么呢？你如果见过水母，你就知道，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它全是水啊。你吃过海蜇吗？啊，海蜇跟水母有点像啊。第二呢，就是它没有大脑，没脑子，对，没脑子。第三呢，就是受到挫折之后会狂喷眼泪，然后瘪掉。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理解为它体内 70% 到 80% 的水分都是它的眼泪。不得不说呀，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啊。你看，对于复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动物身上应验的特质非常非常多啊。往往就是我们会经常的，就是所谓的调侃自己啊，讲自己，哎呀，我今天真的很像一个动物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要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啊？是猫啊，还是 dog， 还是小燕子啊，还是这个小鲤鱼啊？啊，有很多小伙伴喜欢锦鲤，因为喜庆啊。啊，这是什么的啊？大家伙可以形容一下啊？为什么要说种为什么？你不能说啊，天儿，我长得像一个啊大鳄鱼啊。为什么你我长得我觉得我像一个大河马啊？对，为什么？对，这个如果说你很多小伙伴说啊，我是形容我自己，天儿，你形容你自己，你像什么呢？我先想想啊。我是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一下自个儿啊，蓝夜梦啊说，妈呀，我应该是鲤鱼吧，记性不好就算了，总是被长辈说长得好喜庆，一看就有福气。这喜庆福气，这不是鲤鱼吧？这不是另外一种动物吗？这不是。后来才知道啊，只是因为从小不太瘦啊。不太瘦是什么意思？胖胖鲤鱼啊。啊，但是这个鲤鱼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小动物啊。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向鲤鱼学习，但是不要学习它的记性不好。玫瑰说了，我应该是乌龟啊。80%的时间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每天这个微信运动控制在500步之内。天哪，500步之内，你这个也都算多的了，这属于你们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是吧，上厕所还跑老远。

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你这个小猫咪你也要长得好看呢。如果你这个小猫咪长得不是很可爱的话，可能喜欢你的人就不如可爱的人这么多，是不是啊？啊，你看现在就是流行，大家伙养猫咪都在那儿，那这个 PK 什么呢 ？PK 品相啊，有的呢是这个蓝白，有的是英短，有的是美短，还有这种无毛猫。无毛猫，这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养无毛猫，多吓人呢！晚上睡觉，你可不能让它进房间，你晚上一睁眼，我老天爷！啊，你以为外星猫呢那阵儿？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长得啊像哪一类似吧？类似于哪种动物的性格？不是说你长得像哪个动物啊？那肯定我们都长得像猴啊。有的人是觉得自己像沙丁鱼啊，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啊，作为一个赶着早高峰、晚高峰上下班的人，通勤的时候天天在挤，挤在公交车里，挤在地铁里，放假的时候挤在这个旅游景点里，一边挤一边感慨。感觉全世界的人都跟我挤在一起，但还好挤得习惯了就好。第二种动物是牛啊，上班的时候跟牛一样就是勤勤恳恳，下班之后呢在这个楼下青石店吃草。我当初说自个儿是牛的时候，李美丽表示非常认同，确实你跟牛一样天天吃草还那么壮，哎呀 , 笑死了，根本不掉秤。

哎，我就发现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中午吃草了啊！这个草啊，它是一个带引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感觉并不像是午餐，里面就放一些什么花椰菜呀、什么这个啊大白菜呀、胡萝卜呀，这放一点沙拉拌一拌，就这么吃了，啊，可能加一点鸡胸肉，就这样啊，感觉就是比动物吃的都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家猫还加点猫罐头呢。但是可能为了简单啊，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就喜欢去粗取精啊，去精取粗，不对，他喜欢这个一切啊回归到这个简单的状态，怎么凑合怎么来。当然你看我中午吃这个又健康又减脂啊，现在没有几个年轻人不减肥的啊，你如果有的话，那真的他可能就是长得像年轻人而已。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你觉得自己是哪一个呢？看到小香春说，牛吧，感觉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啊。牛吧，对啊，感觉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啊，比较憨厚一点，日常生活当中比较老实，不擅长说谎。你这个牛，他说不说谎的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牛他说谎，他也不用，他用牛语啊。小呆说了，我应该是一个恐龙啊，看到那种就是这个宇航的这个网站上称啊，一颗小行星正在靠近地球之类的新闻，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始兴奋。你兴奋什么？你肯定不是恐龙。如果说恐龙听到这个小行星正在靠近地球，它不是兴奋，它是恐惧，你知道吗？黄云友说啊，感觉是一锅海鲜砂锅粥，每一样动物我都蘸那么一点点，海鲜砂锅粥它都给炖了，这个都关键是。

这个聊一聊，你觉得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你觉得是哪一种？刚讲了几种了啊，当然还有一种动物叫做什么草履虫，大家伙听说过没有啊？这种动物在我们小学的时候的生物课上有学过，小学还是初中啊？初中啊，就是它就是从来不思考复杂的问题，平时呢就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拉就拉啊，在工作上从来不为难自己啊，而且呢拒绝思考复杂的人生难题。这种朋友呢，你如果跟他讨论一些工作上的烦恼，他估计会把面前的牛排往你面前推一推，说这么久了饿了吧，喝两口。还有一种动物啊，非常适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就是职场上的人，就是树袋熊。树袋熊，树袋熊最出名的特点就是老喜欢趴在树上啊，就特别适合一些年轻人啊，老喜欢躺在床上啊。你看看回到家的年轻人，就是哪里舒服哪里靠，总是挂靠在椅子或者是什么东西上面，人才舒服。如果没人管的话，一觉可以睡到20个小时，或者剩下4个小时用来吃东西。哎，吃很多，这都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是的，当然还有一种说自己像什么呢？像扇贝啊。我还想说的，扇贝能有什么特质啊？啊，能和什么沟通啊？结果他说 KTV 聚会的时候只想一边鼓掌一边跑啊，平时不怎么开口，总是能被人期待产出珍珠，最后发现那珍珠是扇贝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利。

0: 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

0: 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利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6: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
7: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000-5000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0: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 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糯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9: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1: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

0: 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4: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5: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4: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6: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0: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7: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

0: 斩获本赛季第六座分站冠军奖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进行，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在稍早进行的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中，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陡峭的渝中半岛，为下游三峡的壮丽风景拉开了序幕。旅行者可以乘上跨江索道，乘坐穿楼而过的轻轨，在老街区里吃一顿串串和火锅，沉浸在重庆城独一无二的气氛中。

0: 曾沛慈，歌手演员，代表作品《星光传奇》《终极三国》《傻瓜》。2008年，他得到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第六名的成绩。09年，参演电视剧《终极三国》，饰演孙尚香。2012年，和汪东城等等一起出演了《终极一班二》，饰演雷霆。然后一直演到了《终极一班三》，陪伴这一出火热的偶像剧，一路备受关注。2014年，终于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我是曾沛慈。
1: 谁从天涯经过，我收起的我

一直给人低调印象的人，有一天很可能因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掀起波澜，成为焦点，被大众关注。比如许飞，积攒的沉默似乎在出口聚集了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超级女生多年后再相聚的不满质问，还是当时乘风破浪的随波逐流，有些人的个性在表达的时候天生拧巴，但是在歌唱部分则是余韵悠长。我们一生短暂，与其增强短板，不如放大优势。给父亲的散文诗《敬你》，那年夏天，都是许飞带给世界的好歌。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不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说到弦子，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不得不爱》，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仍然不过时。在《不得不爱》之后，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但是反响不高，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所以直到《不得不爱》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就是最大满足。

李淑敏在《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中曾经有段话，爱自己是最简单也最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却需要一颗无畏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满的，爱一个不完满的自己是勇敢者的行为。你爱自己吗？如果你不爱自己，你怎么有能力去爱他人？而学会爱自己是一种能力。一个人如果处理不好跟自己的关系，他就处理不好和世界和他人的关系。而唯有懂得爱自己，并能够在生活跟学习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成熟，并在自己身上找到爱与被爱的力量。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详细情况。
4: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他想干什么。那我很喜欢的一个理解的比喻啊，未必精确，但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很多的治疗是帮助你去挖掘创伤的，我们可能叫考古啊，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经历了什么，你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过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有一个观点啊，人会被过去所影响，但不会被过去所决定。我们今天说的解决，不是或者说不只是解决过去所谓的创伤，更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叫如何活出美好。所以它更像的不是考古挖掘，而是建筑。你头脑当中理想的人生愿景，就像一个，也许是一个别墅，也许是一个大厦，也许是任何你想到的建筑物。那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些砖、哪些瓦，我们可以绘制哪些蓝图，活成你想要的人生的丰盛或者生命力。这里我就要讲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哈，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它有点像中国中医或者说我们阴阳理论当中叫扶正去邪。那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挑战和问题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人生不只是去邪这一件事情，真正人被医治往往也不只是治疗了病，而是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得以提升了。我们相信啊，无论人生当中有怎样的问题和困境，人生在此刻，在这个刹那，依然有一点点美好的可能。比起解决生命当中所有痛苦之后再开始今天的生活，不如想想在此时此刻我们能为自己的理想生活做些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就希望啊，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想一个问题啊，想一想你理想的生活，一分是距离非常非常遥远，十分是你已经过上了你自己理想的生活。那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现在在几分的位置。如果我们假设啊，我在三分的位置，就是我离我理想生活还有点远，
3: 是有点远。
4: 这时候你就要三分是吧？
3: 对。
4: 那你可以再问自己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三分证明你已经往前挪了一点，那为什么会有三分？你付出了什么努力？你取得的什么成果？你现在走到什么位置了？下一个，三分离十分有点远，但是三分离3.5分比较近，或者0.5分如果比较远，那0.05分或者0.1分比较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离你理想的生活近0.1分可以是什么？如果0.1分对您还是太遥远了，这个步太大了，那是0.01分是什么？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一件事情了。我问过我周围朋友类似的问题啊，就是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房贷还清了啊，这个孩子有了工作不用自己管了，等等等等，很多。你会发现这些目标可能是这个10年、20年、30年之后才能发生的。但是当我问他们说，哎，在此时此刻， 如果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让你感觉你离理想的生活更近了一点点，是什么？他们有人会说，哦，那我可能给自己半个小时哈，让手机静音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可能是想这个周末去做一些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安排出来一点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每个当下我们都有离理想生活更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可能长期关注遥远的目标，或者被问题锁定了关注，于是我们忽略了在当下有哪些可能。
3: 王明博士他在自序二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首先自序二的标题是现在你就可以开启自己想要的事。

0: 让人不禁感叹，我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多远，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疑问啊。前面呢我们也已经了解到，汪冰博士说，其实呢我们是有可能从现在就开启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免啊被这个琐事所烦恼。比如说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很多的细节。当有些朋友说，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你身边总有啊邻居家的孩子，还有那些啊各种各样的第一，还有的朋友说，我知道我现在这样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变。而更多的朋友说，我就是很焦虑啊，还有我总是被过去困住，还有这样的我们大家经常会感觉到无力的一个心态，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觉得生活没有变好啊。汪冰博士，前面您讲的那些理论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在这些生活的矛盾当中，这些生活的困顿当中，这些烦恼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摆脱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1: 那我就想举书当中的一个故事的例子哈，一位母亲啊，单亲的母亲，她养育自己的孩子很辛苦，很不容易，因为她生活比较拮据啊，所以当她的孩子路过蛋糕房，闻见香味儿，想要吃蛋糕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满足孩子的需要，但是她可能会自己尽力给孩子做好吃的，但是她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买零食。包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拮据的种种，他就非常的内疚啊，他就说，那你看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经常不能满足孩子期待的目光，满足他们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加上生活的重压，所以他就经常的胸痛啊，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心痛。然后后来他就在许维素老师的引导下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也许在你看来你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孩子眼中，如果以尽力这个维度来打分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所以他第一次发现，如果以买零食的维度，如果以成全孩子的各种愿望买玩具的角度，他不是个最好的母亲，他没有办法给孩子优渥的物质生活。即使他因此感到歉疚，感觉自己不是个好妈妈，但是当他想，如果以孩子的视角给自己打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呢，他就带这个问题回去问了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就说能给他100分200分，要多少分都给他，因为在孩子的眼中，即使妈妈不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愿望，但她是一个好妈妈，是一个尽力的妈妈，甚至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因为她有爱。那其实这个故事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我们总以一个维度来看世界，来衡量自己，所以就很难发现美好。但如果我们用很多把尺子，很多个维度去看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发现美好。我在书中我写的部分也讲到了一个例子啊，一个人总是想戒烟，但是每戒一段时间他又会接着吸烟，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真没用啊，我就想改变自己这个对伤害健康的习惯，怎么就做不到呢？那其实你就看这个故事，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戒烟总失败，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虽然戒烟失败，但他总在不断的尝试，所以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而不是一个总失败的人。当我们改变了对世界对自我的看待，你会发现，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虽然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你对自己的认知会不一样，你会想，我虽然没有成功，叫暂时没有成功，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应该欣赏我的坚持。而且其实无论是戒烟也好，还是戒受各种习惯也好，最重要的是坚持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那所以这种对自己的鼓励才会让我们更容易坚持下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改变都是基于什么，我恨自己，我怎么还改变不了，我怎么还这个糟糕的样子。可是你越恨自己，你对自己的评价越低，等于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自己的拉拉队，就没有办法为自己加油，你是自己的差评师，你每天都因为批评自己耗费了大量的心理能量，你这个电池还没干什么呢，每天坐在那里就已经累了。所以这本书也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充电，为自己赋能，所以我们更多要发现自己已然存在的美好。因为我刚才讲到了，人有问题，但人永远不只等于问题。
0: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汪冰先生。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详细情况。下面说几件事情吧，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
2: 特别特别扎心的几件事情。先来说家长们最扎心的一件事儿，发现孩子总是沉迷玩手机，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对这种电子产品都没有控制力。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开始肯定是苦口婆心的劝导，说你不能再玩手机了，耽误学习，也耽误你将来的人生等等。我想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认为玩手机不好的，但是又沉迷于这样的游戏当中，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不自律。怎样能够让孩子自律呢？汪冰博士。
3: 这个听上去呢是个自律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倒过来想，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呢，会把孩子的问题做一个翻译成目标。看上去我们说是这个孩子不自律，但不自律不是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可以变成行动的，但不自律只是一个吐槽和抱怨。所以不自律的背后是什么？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会合理适度的使用手机。那这里边也要回到焦点解决的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功能，都是有需要的。孩子为什么会玩手机呢？那就叫趋乐和避苦。趋乐是指玩手机能带来很多的乐趣，玩游戏也是。避苦是学习很无聊，生活很无趣，家庭气氛不融洽，那我钻进手机的世界，我就可以逃避所有的这些无聊、痛苦、孤单和没意思。其实不光孩子如此啊，那我们大人为什么会刷手机呢？为什么互联网大厂会提供这种产品呢？也是利用了人类底层的一个需要，叫趋乐和避苦。那如果回到焦点解决的思维当中，我们就知道原来孩子需要学会的是如何通过健康的方式趋乐避苦。要改变的不是需要，而是满足需要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我再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吐槽孩子不自律啊，沉迷于手机，但实际不自律的背后是有一个需要的，需要是要趋乐避苦。那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啊，一位父亲把孩子手机没收了，他觉得把手机没收了，那你总该学习了吧？但发现手机没收，孩子干什么？开始玩笔，开始涂鸦，开始找房间里一切可玩之物。他为什么没收手机还会玩呢？因为他趋乐避苦的需求没有改变，所以你即使拿走了手机，他还要去满足这个需求。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功能，功能就是趋乐避苦。那改变一个旧习惯最好的方式建立新习惯，趋乐避苦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类的基本底层逻辑。那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趋乐避苦的习惯呢？比如说他的学习中的痛苦能减轻吗？他学习中的快乐能增加吗？我们有新的活动代替手机吗？比如说户外活动，一些游戏，一些家人共度的时间，让他可以暂时忘记手机吗？大家看，我们就从一个家长负面的抱怨挖掘出孩子内在的需要，从需要变成一个目标，就是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所以所谓的解决之道未必和手机有关系，它往往就在于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成全我们自己内在的需要，设定一个目标，找到一种更积极的、更健康的满足自己愿望、活出自己想要人生的方式。
2: 谈到教育，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定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对父母和教育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看见我还有希望。很多家长他们首先是批评孩子，你又犯什么什么错误，你将来如果不怎样怎样，你将来就会怎样怎样。那汪冰博士，这其实和您在书中提到的我还有希望是不太一致的。为什么要提出我还有希望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呢？
3: 我们都知道在教育当中呢，最怕孩子进入一个状态就是那种皮了，所谓的皮就是油盐不进啊，无论说什么好像他都无动于衷。那这种孩子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人生已经没有信心，已经放弃了。在书当中我们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啊，我们不是忽略所有的问题，我们不是无视所谓的问题行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不是靠问题，不是靠缺点 来应对困境，发生积极的改变。人是靠什么？知道我还有优点，知道我还有希望，知道我还有力量。人是靠自己的优势，是靠信心，是靠对未来的希望，战胜问题，战胜困境，战胜挑战的。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家长说呀，保护孩子的积极性，无论是学习的积极性，无论是对人生活下去的积极性，还是面对困难的积极性，远比解决现在的问题更重要。但很多的家长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就不断的想解决孩子身上既有的问题，但解决着他们和孩子的沟通，或者说他们的交流，都只聚焦于问题、缺点和缺陷。最终孩子就发现，原来我在你们的眼中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美好可言。越是这样的孩子，越会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丧失对家长的信心，甚至他们会觉得家长不爱我，家长把我已经当成了问题孩子。一开始我们是想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但渐渐的孩子觉得，哎呦，感觉你要解决我才可以啊。其实这时候孩子就被越推越远，他往往也越来越没有能量。所以我也提醒所有的父母啊，我们为什么要看到孩子的正向，让孩子知道他的生命大过问题。第一个，这

0: 先是表示了我对你的爱，因为爱的本质是发现美好，反馈美好，看到孩子的美好并告诉他，这才是爱。而看到问题反馈问题，孩子理解可能是恨，可能是嫌弃啊。第一个让孩子感受到爱，第二个这才能给孩子充分的赋能。我们要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充电桩。那其实所有的父母就不妨想想啊，您的存在是给孩子生活当中，就像我们的书名说的，增添了美好，还是你们就互相添堵？实际上，我想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啊，希望孩子过得好，孩子也希望他自己的人生能够过得好。那我们怎么才能让大家感受好？因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好情绪推动好行为。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讨论问题行为的时候，制造了大量的负面情绪，但是还企图看到孩子变得更加的美好，这本身呢，就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1: 焦点解决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但是啊，很多的普通人，包括我啊，也会陷入到拖延症当中。每年到年底该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或者说呢，到做新一年计划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在啊，要交总结的最后一天才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总结做完。而说到新一年的计划呢，可能新一年都开始数月了，计划还没有出来。再说一下我们很多人在情感生活当中的拖延症，其实很多人都发现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双方坐下来把这些问题都捋一捋，然后呢看怎么逐一的去解决，但是这样的一件事可能一直到情感破裂都没有来得及做完。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我是不是太懒了，没有完成这些的工作呢？王明博士，这到底是人的问题呢，还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呢？关于拖延症啊，您怎么看？
0: 其实说到拖延症呢，我就想说，必须诚实的承认，我也有拖延症啊。我经常问有拖延症的朋友说，你做什么事情时候不拖延啊，甚至非常主动？很多人会跟我说，那当然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做的事情了。所以我想说啊，大家所说的拖延症，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那其实这只是一种行为选择。什么叫行为选择呢？你不是患有拖延症，你只是不想面对你不想面对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把人从问题标签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你第一个看到了，你不是什么时候都在拖延，所以你不是一个拖延的人，不要把自己人等于问题。第二，其实有些拖延不一定是坏事情，有些事情你觉得在你的优先级当中不重要，然后你就拖了。如果最后没有影响你的生活，没有严重影响的话，那其实接受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就是有拖延又怎么样，可能有人没有拖延，但我们不是他，我们就接受自己的样子。只要这个拖延没有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你看你还样样事情都能够做到，特别是你在意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你做得很好，那没关系。因为我发现我接触的一些我们认为很成功的，无论是学霸还是工作当中特别厉害的人，他们在有些事情也很拖延，很多人也要等他们决策决定，但他们同时没有影响自己的发展，所以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只要发挥你生命当中的积极面足够大，那其实所谓的拖延症对你的影响也会变小。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在面对啊你必须要做你有拖延的事情当中，如何解决这个启动困难呢？我们刚才也用了啊，焦点解决当中强调一小步。那如果你去和一位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做咨询的时候，咨询结束之后，很有可能他会给你留一个行动作业，就是我们商量一件事情去做啊，用在行动当中去带来改变。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作业，你下次咨询的时候跟徐老师说，哎，徐飞老师，我没有完成这个作业。那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会怎么想？他不会说你真懒，你真拖，给你一星期时间，你怎么还不写完这个作业？他会说这个作业可能不太适合你。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启动方式，找到自己最简单的、最不需要费力的启动的第一步，比如说打开聊天框，是吧？先不输入，打开框，你就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这本书的内容啊，非常的凝练，很多的解决之道呢，就在书中啊，甚至标题当中，大家就能够找出答案的线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更多的和大家分享，已经到了这一次节目的结束与时间段了。王明博士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0: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到这个

0: 不惑之念啊，这个人生的感悟就是，希望我们都不要等到生活完美才开始投入的享受生活，认真的发现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从此刻开始啊，哪怕在不完美的生活，在不完美的日子当中，依然能够发现一点点美好，并因为这一点点美好赋予我们力量，走向更积极的改变。活出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人生。总之，不是等一切变好了，我们才有资格活出美好。恰恰是从此刻活出美好，我们才能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进一步。
1: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说到中外收藏文化的比较，有一种说法说，因为中外文化价值取向不同，所以造成了在选择收藏品的时候，中外收藏家择物标准的不同。外国的收藏啊，历史悠久，没有断层，外国收藏家啊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收藏家则比较看重经济价值。上古三代夏商周的藏品，那外国藏家认为是最好的，而中国人呢，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比如粉彩。现在呢，仍有一种现象，就是清三代的瓷器价格暴涨，很多比明代最好的永乐宣德瓷器都要贵，实际上啊也是一种审美的误区。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些外国收藏家的收藏，今天呢，我给您讲一讲收藏钻石、汽车和邮票的著名外国收藏家，他们都是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美国著名的钻石收藏家哈里温斯顿被称为钻石之王，他一生的时间里收藏的钻石就像天上的繁星那样绚烂夺目，魅力四射。世界上的很多名贵钻石都和他曾经结下缘分，而在每颗名钻的身后也都有一段生动的被时间淹没的记忆。雅各布·琼格尔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寻钻者，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附近，一个离普列米尔矿有3英里的地方，他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庄园。这么多年以来，他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了基地，一直不辞劳苦地在附近寻找钻石，可是每次找到的都只是品质低劣的小粒钻石。搜寻钻石耗用了他宝贵的耕种时光，可是最后得不偿失，用寻到的劣钻换回可怜的报酬，这让他几次都想另寻他路。1934年，有一天天空忽然间骤起乌云，很快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个寻钻的好天气啊。这给心灰意冷的雅各布带来了一丝希望，跟以前一样，他带着试一试的心理又冒雨外出寻钻。这一次天随人愿，他居然拾到了一个鸡蛋一样大的石头。他用手擦掉了上边的泥水，再三审视，凭经验说，这是一块大大的钻石。激动万分的他忘记了自己身在雨地，连忙跪倒叩拜苍天。钻石拿回到了家里，他的妻子更是欢喜非常，把钻石用一根带子系着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玩赏了好几天以后，这才跟丈夫一起把钻石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金刚石有限公司，一下子他们就赚到了31万美元。这颗钻石的重量是726克拉，颜色为蓝白色，极其纯净。后来啊，人们便用发现者的名字给他取名，名字就叫琼格尔。为了掩人耳目，钻石琼格尔被装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邮包里，被寄往到伦敦。这件事儿被哈里温斯顿知道了， 哈利·温斯顿的消息很灵通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珠宝商，而且还是一个宝石的收藏家，宝石的切割师。对于搜集珍宝钻石，他有着极其特殊的爱好，并且他还常常在钻石的购买者之间来回周旋，一看到名钻，他就会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将其购买到手。当琼格尔还在游路上的时候，哈里温斯顿就已经亲自赶往了伦敦。在研究了琼格尔近一个月以后，他决定花费70万美元把它购买下来，并且带回美国。琼格尔钻石一到达美国纽约，便被海关直接送到了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以后他还断断续续在美国其他的6个城市出展，展出接待了数百万人。琼格尔钻石最后又回到了温斯顿办公室。那么如何将它切好磨好，这是哈里温斯顿的一个难题。他让人先做了几个复制品，然后将它们分别寄到了最有名的钻石磨厂进行打磨。最终他将钻石琼格尔交给了一个名叫拉扎尔·卡帕兰的比利时血统的美国雕琢家切割。1936年4月27日，第一次切割是由拉扎尔进行，他将琼格尔切成了12块，其中最大的一块被磨成了一颗140多克拉的有66个面的试钻，这个试钻仍然被命名为琼格尔。剩下的那些钻石有10块被磨成了长方形，1块被琢成了卵形。除了印度卡普塔拉的一个帮主买去了2颗最小的以外，剩下的9颗全部让不出名的收藏家购得。最大的这颗琼格尔钻石后来又经过温斯顿切割打磨，成为了一个有58个面的长方形钻石，其重量是 124.65 克拉。这颗钻石又曾经出展过很多次。到1942年的时候，埃及的法鲁克国王用信贷的方式花了100万美元购得了它。纳萨克钻石是根据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西边的一个镇子纳萨克而得名，同时纳萨克还是印度教里的一个主要的神，就是湿婆神。纳萨克钻石在一开始的拥有者可能是马拉他人部落中的一个酋长，这个酋长经常将这个钻石放进湿婆神像的眼中。1818年马拉他战争后期，残留的佩沙沃部落被英国军队打败，含纳萨克钻石在内的大量战利品都被英军缴获，这个钻石很快就被送到了时任军队的最高指挥印度总督哈斯勒斯侯爵手里。这个侯爵又将钻石转赠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将金刚石原石磨成了一粒重约 89.2 克拉的三角钻石后，将其运回了英国。由于那个时候只是单纯的考虑要保住重量，因此琢磨的有点差强人意。这以后钻石又被朗德尔布里奇公司进行雕琢，这让它的光洁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其重量减少了约10%，可是其三角形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改变。正赶上经济萧条，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1831年的7月，伊曼纽尔兄弟为买下这颗钻石，仅仅花费了7200英镑的低价。到了183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次隆重的拍卖会上，威斯敏斯特侯爵一世购得了这颗钻石，然后将其镶在自己的佩剑上，并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成年生日宴会。1926年，威斯敏斯特侯爵二世将钻石卖给了巴黎的珠宝商乔治·莫伯辛，莫伯辛将钻石带到美国出展，可是因为税收问题而没有被卖成。后来他又返回巴黎，钻石被哈里·温斯顿购得。温斯顿回到美国之后，重新将三角形的钻石琢磨成了祖母绿的形状，重量变成了 43.38 克拉。纽约的威廉·比利茨夫人在1944年买下了纳萨克，将其镶在了一枚戒指上。1970年4月11日，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这颗洁白无余、纯度超高、光彩亮丽的钻石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出。不久以后，意大利的布尔格里波斯顿的不动产公司德阳一起买下了纳萨克。1977年，两人又将把这颗钻石卖给了沙特国王。哈里温斯顿不仅仅有着超高的鉴赏、绝妙的技艺水平，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创立了哈里温斯顿公司，公司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有名的珠宝连锁店。从1943年起，这家珠宝行就已经开始在给奥斯卡奖提供珠宝。到今天，哈里温斯顿珠宝行仍然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珠宝的最重要赞助商。1944年，当影星珍妮弗·琼斯第一次带着从哈里温斯顿那儿借来的钻石耳环、项链，并出席了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全场刹那间被他的珠光宝气和明星风采所倾倒。就在这个时候起，开始了明星佩戴珠宝公司赞助的钻石来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历史传统。哈里温斯顿是世界上收藏名钻数量最多的收藏家，像著名的塞拉利昂之星、泰坦尼克号电影中的海洋之星、世界上的第三大蓝宝石蓝色巨人，还有比最有名的光明之山还古老的印度之梨等很多闻名世界的名钻，都曾经进到了钻石大王的手中，从而演绎了许多永恒经典的钻石传奇。
4: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5: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4: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5: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4: 珍宝传奇，
2: 外国收藏家的收藏啊，经常让我们能感觉到文化和品味的真正内涵。其实啊，在国外也有像潘娟儿这样的古玩市场啊。咱们啊，再来听一个故事。是出自曾经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谢强所著的《逃去乌江》一书。 文中的我指的就是谢强先生。我呀游历了几个国家，说起来啊真是各有各的有趣之处。在巴黎，这个女人内急啊，哎，她能抢占男厕所，这女人再混呢也不许动手打，只能善待。哎，在瑞士啊，当众随地吐痰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当众杀人抢劫，哎，这反倒无人过问了。在西班牙呀，不懂语言您是不会点菜，只需指指别人啊桌子上的菜，还不等这个侍者明白，那桌人啊已经把菜放在您的桌子上了。在英国呀，你别说法语，说了等于没说。在意大利呢，如果懂得拥抱，哎，什么事儿都好办。在比利时啊，问路要有耐心，比利时人好客，指手画脚，噼里咕噜说半天，弄清楚了还会搞糊涂。在西非呀，商人开多少价就得多少价，别跟他们砍价。哎，您只要不砍价，然后啊他会送你更多的东西。在这旧货市场，巴黎望我们跳的市场啊可能被写进了日本导游手册。来这儿淘东西的日本人啊不少于去这个路易威登店买包的人数。我就注意啊，他们的乐趣呢主要是淘一些小饰品还有纺织品。哎，这也是指南上所提到的，女同志居多，男的呢就跟到后边。法国人呢主要买这旧画，在地铁里啊就看见有人手里拿着画，上了街呢拿画的人可就更多了。我受感染，我也买了两幅。一幅啊是1882年画的，画家有名字，但是名不见经传，这叫入乡随俗，哎，全当装饰品罢了。买东西最难堪的呢是自己选中了物件，商家呢也降了价表示了诚意，但自己啊又不想要了，还不好意思说。每逢到此啊就觉得特别尴尬。有这么一次啊，我看见这么一位法国老妇人遇到跟我一样的境况，她拿着一个大罐子看了半天又问价格。这商家一看呢，老人挺可爱，大刀一砍只要10欧元。老妇人呢啊可能还不想要，也没有理由不要啊，就把这罐子递给了商家。这商家不明白了，又问他说您要不要啊。老人说了那么一句话，说呀，说你拿着罐子呀很像安格尔的名画，哎，转身他走了。嘿，这怎么意思？我在注意这卖东西的商家，不仅不责怪，反而是大喊谢谢。哎，一场难堪就这样喜剧般的收场了。我看了不得不服，第一，咱得服这老人的幽默，第二呢，服买卖双方啊不一定啊都是关系紧张，看你把持的能力。逛旧货市场主要啊就得图个乐，没有什么必买的，也没有什么呀是必卖的。在旧货市场有时候老板啊价格是说一不二，也不在这商品上标价，哎，这么说吧，全是信口开河。我遇上这么一次，买东西没商量，我一气之下呀先用中文骂了几句，然后又用法文教训了他几句，哎，他倒同意降价了。他软了我可就硬起来了，降价降价我也不买了，要在旁边摊上啊买一件更贵的东西。那老板呢还没等我砍价呢就主动让价，旁边几位老板呀一个劲儿的劝说这画不能这样卖啊。我先是觉得这几位是托，你拉我劝的在这下套呢，可是东西在手里啊怎么看都是老东西。心想在中国讲托，法国人呢讲自主，谁也不肯给谁当这托，况且这东西又不值钱，拖半天也拖不起来。我买了画也没有理睬那些托，但是呢他们都亲切地拍着我肩膀说我捡了个便宜。初到法国的人呢要入乡随俗，哎，我在这里啊要待一阵子就必须啊去粗取精，学习法国人的实质。他们除了聪明浪漫还有幽默，电影和戏剧当中的幽默这当然没法学，有些不实用，可是呢生活当中的幽默呀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就看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幽默的能力还有机会了。您听吧，在外国跳蚤市场上淘古董，其实呢也需要您跟卖家斗智斗勇。当然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很多都是大手笔， 那您知道还有收藏汽车的藏家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于红雷调研督导水库安全运行及防汛备汛工作。6月12日，县委书记于红雷调研督导水库安全运行及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水库安全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各项防汛度汛措施，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吴宗辉参加东弄水库调研，在东弄水库、桐雾水库，于红雷沿水库堤坝巡查，详细查看水位情况、坝体管理、防汛设施运行等关键环节，详细了解水库设施维保、蓄水库容、物资储备、隐患整治、防汛措施等情况，就进一步做好防汛度汛等工作提出要求。于红雷指出，水库安全事关下游群众安危和农业生产灌溉，是基础工作、民生工程，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巡堤除险，做好各项应急处置的准备工作，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于红雷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实水库安全管理各方责任，盯紧盯牢泄洪道淤积堵塞、库区内部道路通行受阻、溢洪道杂物淤积、大坝主体结构安全、库区边坡稳定、监测设施运行异常等各类可能影响水库安全运行的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拉网式查险除险，加强大坝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坝顶、坝坡、坝基日常管护和日常巡查制度，确保大坝安全稳定，建立溢洪道杂物淤积定期清障机制，开展全面排查清理，及时清除溢洪道内树木杂草、漂浮物、泥石淤积等障碍物，保障泄洪断面畅通、行洪能力达标，全面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做足备汛准备，补齐设施管护短板，密切跟踪汛期雨情水情变化，细化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沙石料、麻袋等抢险物资储备，加强应急队伍组建，强化地质灾害点人员值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完善水库管理体制机制，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严格执行领导代班机制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实现全线平稳安全度汛。于红雷还查看并了解了水库引水沟渠和农业生产情况。他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设施建设，对辖区灌溉水渠开展全覆盖排查，及时清理淤塞点位，做到农田灌溉水系畅通，设施设备运转良好，保证水稻灌溉需要。要周密部署，提前筹备，强化气象灾害防范，积极应对强降雨带来的风险隐患，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覆盖城乡全域，玉山县持续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连日来，玉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关键环节，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车辆、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纵深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整治，全方位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大队结合夏季道路交通出行特点与违法发生规律，在城区主次干道、车流密集路段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实行定点设卡检查与路面动态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重点严查酒驾、醉驾、涉牌涉证、超员超载等高危交通违法行为。中考临近，为净化考场周边及全域道路交通环境，大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飙车炸街扰民行为开展靶向治理，从严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超速轰鸣行驶等违法行为。与此同时，各乡镇、街道、片区同步开展整治工作，在辖区关键路口、通行要道设置检查卡点，实现城乡同步发力、全域联动管控，筑牢城乡道路交通安全屏障。为强化整治力度，玉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最大限度将巡逻管控力量布置到路面，压实到一线，切实提升见警率、管事率、震慑力。 相关负责人表示，大队将持续保持夏季交通违法整治、严管高压态势，做到严厉打击源头违法与常态化安全防范双向发力，严格规范执法与多元化宣传教育同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以扎实的整治成果守护辖区群众出行平安。金融课堂进社区，守护居民钱袋子。6月12日，玉山金融监管支局以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越为契机，以江西上饶金融课堂为载体，指导玉山邮政分公司开展了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通过面对面宣讲、零距离服务，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非法金融风险。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吸引众多居民参与。结合当下高发的金融诈骗真实案例，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讲解非法集资的定义、常见手段、主要特点及社会危害，并详细普及防骗避险实用技巧。同时，针对老年人等易受骗重点人群，现场解答投资理财、金融权益维权等群众关切问题，温馨提醒大家

0: 门，根本分不清真假。今天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骗知识。社区居民周小燕说道，今后会时刻提高警惕，守好个人财产安全。此次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社区居民的金融知识盲区，进一步织密织牢基层金融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群众的养老钱、血汗钱。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据水利部消息，我国全面进入汛期。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新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煎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全文公布，设定明确的预期指标，包括15/5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万套，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万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等。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一

0: 不进去。
1: 洞见人生，
2: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3: 千里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4: 这一次，
5: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6: It's my memory.
7: Amnesia.
6: No. It's different from that.
8: What?
6: Since my injury, I can't make new memories. Everything fades. If we talk for too long, I'll forget how we started. Next time I see you, I'm not going to remember this conversation.
9: 我是张帆。
6: My wife.
9: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
10: 嗯，你好张帆，你好听众朋友。嗯，
9: 这个记忆碎片啊 ,4K 修复加 IMAX 版本在中国内地上映。很多朋友可能还对这个名字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我们说到他的导演诺兰，你能想起一串一串的啊，你熟悉那些电影名字。我们今天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对于这部电影的啊叙事方法呀 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等等等等很感兴趣。看到128有个这样的请求，他说想听听周周老师从叙事方法上来解读一下这部记忆碎片。这样吧，我先开个头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有一部分是黑白的，有一部分是彩色的。
10: 嗯，
9: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其实在很多我们看到关于记忆碎片的解读文章里面都有过大量的这样的分析。
10: 嗯，
9: 周周老师，您对于这样的这个就是黑白和这个彩色这个运用，您是怎么理解的？我看到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那这不简单吗？一个是正向叙述，一个是逆向叙述，是这样的吗？
10: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它。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它正向叙述和那个反向叙述的话，它这个片子就回答刚才的这个听众的提问啊，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把正向的叙事，就同样的一个案件啊，同样的一件事情，它先正着说，然后再从结尾往前说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确实这两段叙事之间，它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时差。
9: 嗯，
10: 对，他这样的话，他就会让观众存在一个信息的一个丢失，或者这个时候你的信息是没有的。
9: 嗯，
10: 那么这个时候就一点一点的补，一点一点的补。这样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中间的男主人公他有失忆症。
9: 嗯，
10: 对吧？他是短暂记忆。
9: 嗯，
10: 所以呢，观众那时候他你的记忆就是一段一段的，然后每一段都是好像在丢失的那种感觉。
9: 嗯，
10: 实际上他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你能够体会到这种短暂失忆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你只能保留这么一点点的有效的记忆，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这个记忆可能又丢失了，然后你又得重新建立这个记忆，而且你有可能这两段记忆还会相悖。
9: 这种事情其实我刚才就在说有意思的时候，我就您突然提示我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失忆症，我们说它是一种病症，
10: 嗯，
9: 但是在人健康的人当。我们的人是不可能体会这样的东西的，
10: 对对，
9: 所以你其实是体会了一种你完全不可能在这一个生命的体验当中体验到的东西，
10: 对，
9: 是在这个电影里，你跟随主人公有这样的体验，
10: 对，就像那个我、哦、好像他那个乔纳森诺兰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9: 嗯，
10: 就是把这个人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甚至是一种疾病的体验，
9: 嗯。
10: 去把它用电影里面去做出来，
9: 嗯，
10: 你就像那个《盗梦空间》，很大一部分是做心理治疗。或者是做心理疗愈，包括人他包括一层一层就怎么样从里面的空间中回来的时候，人的这个因为躯体的一个惊跳，
9: 嗯，
10: 然后让你从这个梦境中然后回来，
9: 嗯，
10: 实际上这都是人的真实的体验，包括你的精神治疗，包括你的精神分析的这种真实的体验，
9: 嗯，
10: 然后其实记忆碎片也是，他就把一个短暂的，就比如说嗯短暂失忆症或者是短暂记忆症，
9: 嗯，
10: 就他只能保留十分钟，
9: 嗯，
10: 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嗯，这十分钟完了之后他又不记得了，对吧，他就等于说把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给你观众在看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觉得你在经历这个人的状态，
9: 嗯，
10: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记忆碎片最喜欢的一点。第二就是最后的这个片尾，当他得到了真相之后给你的一个反转， 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啊。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我当时喜欢，
9: 还是有没看过的朋友。
10: 对，我当时喜欢记忆碎片，第一个就是哦，他把这个短暂记忆症的这种状态给你模拟出来了，然后让你的观众自己去体验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呢，最后就是真相出来的时候，他在人性上面给了你一个震撼。
9: 嗯，
10: 这个就是我没有想到。
9: 嗯，
10: 当时我就觉得，其实这部片子它成本很小，是一个实验性的短片，整个片子的它的取景其实都是在室内。
9: 嗯，
10: 比较多一点，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室外的景。
9: 对、嗯，
10: 所以当时那个张帆，我们也在说这个片子有必要去做 IMAX 吧？我看刚才的有一些那个观众也在说啊，这个其实它。恐怕就是没有太多需要 IMAX 帮他去展示的那个东西。
9: 嗯、
10: 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诺兰对 IMAX 的一个执念吧。他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电影都有 IMAX 版本了。
9: 嗯、
10: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补齐自己的这部电影让他
9: 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部电影没有 IMAX 版。
10: 对对，因为诺兰不就说嘛，然后说电影就应该是胶片的加 IMAX，、
9: 嗯、
10: 这应该是电影本来的形态。
9: 我看到有一个他这个补充的一个他自己的解释哈，
10: 嗯，
9: 他说大家对于这个电影为什么后来就一几年的时候啊，大概是一七年差不多那个时候，他说大家为什么后来都嫌弃电影了？因为现在看电影的方式和在其他地方看电影的方式，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方式和其他电影看电影的方式差异太小了，
10: 嗯，
9: 然后怎么样差异拉大呢？银幕一定要 IMAX 的，
10: 嗯嗯，
9: 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那个地方看电影是特殊的，但是看 IMAX 版本才是看电影，所以他对 IMAX 就是有一种执念。
10: 对对对、嗯、所以他就觉得我个人在想他是不是想把他自己所有的电影全部
9: 都
10: 补齐。
9: IMAX 化
10: 对。
9: 而且你知道啊，有好多观众说这个 IMAX 啊也看谁的 IMAX。
10: 嗯。
9: 就说我们都知道 IMAX 在有一段时间那个假 IMAX 太多了，是
10: 对对对
9: 太可怕了。
10: 嗯、
9: 然后说诺兰要肯定了的 IMAX， 哪怕他是就从业做的 IMAX， 那也比其他的人强。
10: 起码他这个片子的 IMAX 化的过程中，他是全程参与的。
9: 嗯，
10: 这个可能比那个制片方完全去给你翻译版那个 IMAX 版要好一点。
9: 嗯嗯
10: 因为在刚才我们也在说，在2000年前后吧、
9: 嗯，
10: 那个是整个电影圈的这个线性叙事被撕碎，然后重组的一个高潮期，对吧？从最早的1994年的 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
9: 嗯嗯，
10: 那个时候低俗小说它整个在世界史上面，包括世界电影叙事史上面，它是一个划时代的、
9: 嗯。
10: 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一年它应该是戛纳的，应该是戛纳吧，
9: 嗯，
10: 然后去跟那个基约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的这个收官之作，当时是进就是一块去同场竞技的，然后那一年是颁给了 Pulp Fiction， 然后这个其实是当时就告诉你，就是整个的古典叙事，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那个时候是应该叫后现代主义嘛、
9: 嗯、
10: 后现代主义就把时间和空间全部给你抹平。
9: 嗯
1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我们的古典主义被或者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经典主义吧、
9: 嗯、
10: 然后到这里就完全被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叙事就取代了、
9: 嗯。
1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很多导演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重构这个线性叙事。像那个哎呀，塔伦蒂诺的这个不用说了，我每次就塔伦蒂诺真是太猛了，你知道吗 ？Pulp Fiction， 他不是说把这个剧本写完了之后撕碎了拼的，他就是这样写的，他第一遍就是
9: 这
10: 么写下来的，
9: 就是
10: 我就觉得简直是神了。
9: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有人是写完之后再去打碎，再拼。
10: 对啊，
9: 您刚才说塔伦蒂诺
10: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一遍这样
9: 写
10: 下来的。写
9: 的时候就是按照碎片，然后这个
10: 就是这么
9: 写
10: 的，就这么写的。所以就说，大家一
9: 直脑子怎么长？
10: 大家一直就说诺兰这个没有得奥斯卡，像塔伦蒂诺在奖项方面真的是领先诺兰很多。因为我觉得塔伦蒂诺真的是太天才了，就是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而且大家也看了 Pulp Fiction， 他最重要的是人物也出来了，
9: 嗯嗯，
10: 对吧？我们很多这个 puzzle film。很大的很大的趣味是什么呢？就是拼接的这个游戏。
9: 嗯嗯、
10: 但是你会觉得他很多时候为了牺牲这种技巧，他的人物
9: 没有人了、嗯，
10: 相对来说比较平面。
9: 对对对对，
10: 这个人物也没有那么有趣。然后事件本身呢，也没有给你那么大的震撼、
9: 嗯。
10: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塔伦蒂诺他是达到了一个均衡。
9: 嗯，
10: 他就既有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叙事，但人物也很有趣。

0: 对吧？
1: 而且他人物还不是少数，
0: 对啊，
1: 病例不是
0: 他人物很有趣，而且他那种群像的收束非常非常强。然后那个时候盖里奇对吧？盖里奇大撒网小收口。然后还有非常有名的这个艺术电影里面的《暴雨将至》，大家去看《暴雨将至》三段式，然后最厉害的是三段式最后它那个圆是一个缺口的圆，
1: 嗯，
0: 它这个缺口就告诉你时间对不上，就是你的时间和你理解的真相它有缝隙啊，它这个是最神的，它整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倒回来，它倒回来最妙的是一点，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倒在一起，它最后是。但有一块对不上，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暴雨将至》它是一个艺术片，而我说的很多诺兰的电影，它是一个 puzzle film，puzzle film 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合上，它的很多很多趣味就来自于你拼合的这种技巧本身，
1: 嗯，
0: 但是像《暴雨将至》，为什么它是一部艺术片？艺术片就强调的是那种东西你不可掌控。就像安东尼奥尼说的一样，就是人类永远不能企及真相，人类和真相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进线。这个就是艺术和哲学的理解，和一个是从科学上的理解，
1: 科学理工的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像诺兰的这个记忆碎片这样的，我们知道它是碎的这是一塌糊涂，就是好多东西它，我们如果是第一遍看的话，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得非常非常的用力，你得不停的要去思考，去跟着影片的很多线索，最后你能得到一个拼图。我说的都是别人啊，我是看了两遍三遍以后啊，然后这件事情他在写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写，还是说他是把它写好以后一个完整的线性的东西然后打碎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确切的知道是这么一遍写下来的，只是塔伦蒂诺，他就真的是这么一遍写下来的，我就觉得特别神。
0: 我们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您刚才说线性叙事，有在那个年代里面，在那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会被打碎，就是会被推翻。
1: 其实从技巧上来实现的话，线性叙事你可以先正叙，然后把它拍一遍，然后在剪辑台上面直接把它剪碎。
0: 我猜测，像记忆碎片应该就是这样做。
1: 对，我大多数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你正序把它拍一遍，然后在剪辑台上直接把它剪碎。然后这样的话，你在剪辑台上随便剪多碎都可以嘛。你看像那个，大家要是看过那个托尼斯科特的有一部电影叫《红粉保镖》，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他那个是整个就是闪。我们一般都是要闪前，对吧？就是闪回嘛。它是闪后。
0: 闪后
1: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三分钟的时候，它就告诉你六分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它就频繁的这种闪后。它这个肯定是直接在剪辑台上就实现的。
0: 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
1: 其实那个奥本海默，其实他在那个里面用了一点点闪后，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把后面的给你闪出来了。对，他在奥本海默里面就有闪后。
0: 为什么会要把线性叙事打乱？那么这样做在电影当中，它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或者说它的好处在哪里？
1: 我觉得首先他的理解啊，就是我们每一种艺术潮流的时候，其实都基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对这个世界的解读。那个时候确实是这个非线性叙事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实现。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全球化。international 化，然后呢这个网络化，在网络化的这个情况下，你看啊，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在讲，比如说那个像那个枕边书，那个这个导演，这个他不是也有好多这种，他甚至给你直接开窗口，他在那个电影这个荧幕上面给你开窗口，包括那个其实罗拉快跑不也是吗？给你开窗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嘛，就是模拟就是互联网最开始的时候多窗口叙事，多窗口叙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了呀，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同时在看那个网页的时候，你开四个网页，那么哪有时间？你这个时候时间就是被磨掉的，所以我就觉得更重要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随便杜撰一种叙事方式，或者杜撰一个艺术潮流，而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模拟，就是映照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2000年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大家一下子没有时间了，而且也没有空间了，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整个全球化了之后，不是经常会有一种这个流行的说，我早上在什么巴黎喝早茶，然后下午飞伦敦喝下午茶，然后在西班牙吃什么我的这个海鲜饭的晚餐，它实际上就是嘛，把地球给你整个碾平了，然后时间线也没有了。如果你整个的这个网页上面开四个窗口，有泰国的发生的事情，有欧洲发生的事情，然后又在看五年前的一个纪录片的片段，又在看这个，请问它的时间线在哪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时间线整个是错乱的，
0: 就传统的一个时空

0: 秩序已经不没有了。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仿写当时这个世界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整个的一个印象。
0: 嗯
1: 啊，那对于电影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当然给我们的观众包括给我们的创作者也解放了很大很大的空间嘛。
0: 嗯，
1: 你可以重新看到哦，还可以这么这么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艺术，它不是说你单独的去创造一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世界变成了那个样子，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艺术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嗯嗯，我理解您说的这句话，就是其实它很多东西不是凭空出来的，也不是说我叛逆我就想要把它变成这样。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变化。我们
1: 对，包括你去看
0: 整个
1: 世界的变化，那个，整个的这个文艺的思潮，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浪漫主义的思潮？因为你整个的社会可能都是浪漫的，对吧？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思潮是巴洛克的？可能你那个时候的经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去极简，对吧？它都是跟你的社会和你整个的大众的情绪是相关联的，不是说艺术它可以艺术家特立独行，然后在那儿说哎，我们来玩一个这个吧。我觉得很多时候艺术的潮流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反应。
0: 嗯，刚才看到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宇宙尘埃说，看好今年的奥德赛吗？
1: 啊，我不是很看好，
0: 但是在奥本海默来之前您就很看好。
1: 对对，因为我觉得奥本海默的话就是本身人物传记就比较好做一点。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吧，我觉得那个奥德赛之后啊，有一部电影的分数可能能上去。就是那个特洛伊那部电影。
0: 哎呀，这个会有点极致。
1: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会把特洛伊这部电影的分数刷上去。因为以前大家看特洛伊就是这个东西就比照哈，以前大家看特洛伊可能比照以前的什么冰虚啦，
0: 哎哎哎，
1: 什么十戒，
0: 好多人文章都拿这个，
1: 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平平无奇。现在再一看，哎呀，当时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为当年的道歉。
0: 诺兰曾经说过，说一开始他是想拍特洛伊的
1: 啊，
0: 是后来真的是发生了事情，错过了。他那个心里一直有这个，就是怨念，就有这个执念啊。他想拍这个题材，他要不是别的事情耽误，他早就特洛伊就是他的了。那这回我们看到，其实奥德赛有好多争议，选角啊。
1: 对对，现在就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争议了。反正就是，哎，拭目以待吧。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史诗、历史、神话，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诺兰没有涉足过的这个领域，而且这一类的这个领域其实跟诺兰以前的长项的知识储备其实不在一个区域里面。
0: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诺兰的对于特效和这种就是想象力的这种呈现，他可能和别人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就是他自己有很独到的对于我们在头脑当中有的是灵光一闪的那种东西，它可以画面的呈现，这个东西还是很厉害的。
1: 而且我觉得从电影史上的例子来说啊，凡是说我不怎么注意考据的史诗片都不是很成功。
0: 哦，这个话怎么讲？
1: 就是都是历史考据的特别特别厉害，比如说像大卫林登，库布里克的大卫林登，他就是考据的特别特别厉害，包括他的假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不是浮粉吗？包括那个时候的男人的在宫廷里面的长筒袜穿成什么样子，他都会特别特别讲究，包括那个库布里克的像斯巴达克斯，应该是就是对斯巴达克斯当时的奴隶的这个罗马奴隶的那个是研究的非常非常深刻的，包括库布里克他曾经逝世之前他是想拍拿破仑的，他做的这个史学的这个研究说都已经几十大本，所以大家去看库布里克的这个史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就觉得一般来说还是我认为史诗片还是需要一些历史考据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像那个莱德利斯科特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史实考据的。
0: 好，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
1: 说的太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张志成发行了新的专辑，他也说呢，每张作品都是自己最真实的一个挑战，他希望把自己的面貌呢呈现给大家。不过已经有2年的时间呢没有推出新的作品，所以说呢他也是希望走一条可以冒险的路，虽然说会伤痕累累，但是他的个性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走传统路线的话就会有点无聊，每次能够跟自己来较劲儿，其实反而比较有趣。

曾经在一个访谈当中说呢，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他就是校园级的歌唱冠军，也是同学间的游戏达人，更是足球的校队水平代表，啊，乒乓球也打得非常的不错。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差点成为了摩托车的车手。前几年甚至是把关注点呢放在了极限运动，因为他自己的兴趣非常的广泛，所以说呢，他的家长也就是他的妈妈对于他的管理的难度也非常的大。对于一些爱好呢，妈妈是表示非常支持，而有一些呢却是不置可否，甚至还有一些就会坚决反对。他从小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你玩的再好有什么用。不过我个人却觉得兴趣啊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呢很大的一个驱动力，那保持对于某一件事情的专注，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们来说到艾怡良，他算是在演艺圈当中呢非常的低调，也不太靠自己的绯闻来炒名气，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创作功底和唱功。而且呢，在几年之前呢，他参加过那英导师的选拔，虽然是有幸被收入，但是没过多久的时间呢便被淘汰。之后他又参加了很多的音乐选拔赛，结果是一鸣惊人，成为了众人赞不绝口的潜力股，为演唱事业是打下了美好的前程。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在第28届金曲奖当中拿到了7个重量级的提名，而这项提名那英曾经也获得过。
1: 我在曾衣服堆中找自己。

早在洋葱时期的时候呢，杨宗纬就已经是表现出了非常超强的演唱功力。当时的杨葱呢，真的是人人熟知。可是呢，跟李宗盛合作的专辑《原色》之后呢，却没有大红大紫，因为这张专辑太李宗盛了。直到2013年歌手的舞台当中，才更加的被人所接受。杨宗纬的声音很复杂，有一种颗粒感，但是你不会觉得他特别的粗糙，相反的，他有一种可以把不同的歌曲演绎出不同味道的能力。高晓松就曾经说过，别人都在唱歌，杨宗纬在歌唱。

王心凌比起甜美呢，其实她的业务能力也不错。当年在日本参加红白歌会的时候呢，她是全开麦，然后呢又唱又跳，现场气息也是非常的稳定。回忆过往的时候呢，王心凌也说，甜美这个标签呢也是自己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个包袱。她曾经呢非常的抗拒它，但后来觉得甜美不应该是自己的包袱，因为这就是她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色。

我们说到的便是张靓颖。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是单亲家庭，早早出来打拼，从快乐女声，然后呢到现在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三次出席格莱美颁奖典礼，也上了奥普拉的脱口秀等等。其实呢，她在近几年的发展或者是每一次的亮眼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看到这样一段话，说有些苦必须主动要去吃，减肥挨饿变美的苦，穿搭浪费钱的苦，拉伸痛到掉眼泪的苦，学习熬夜的苦，进取焦虑的苦，蜕变的苦，锻炼心思的苦，但有一些苦是不能吃的，恋爱被怠慢的苦，没识别假朋友所以被插刀的苦，没有花心思准备所以被比下去的苦，成绩不合格的苦，能力不到位被质疑的苦。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更加的公平一些，吃了这些苦自然不用吃那些苦，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躲过这些苦，必然要吃那些苦，主动吃总比被动吃要好。我是07，继续来听歌。

李荣浩，当他唱着模特和李白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被他惊艳得到，因为在前两年的时间里面呢，他绝对是来自于歌坛当中非常受到瞩目的星星。而且你细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直白，可是呢由他的声音去演绎以及用乐队化编排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呢，就表达出了一种沧桑的人生经历感。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撸铁增肌对于减重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否事半功倍？不依赖昂贵的器械，不追求极端的运动，加点重金属可以更高效更持续的减重。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而肌肉的流失却不知不觉。躺平会损失肌肉，无氧增肌可以随时随地悄无声息。只用矿泉水瓶也可以不花钱的实现阶梯锻炼。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跟您讲讲科学减重离不开重金属。
4: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嘛，现在我们前面有个直播台，对吧？
5: 对，
4: 您呢如果方便的话，您也找这么一张桌子
5: 啊，
4: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是吧？如果您是坐姿，就请您呢把这个手啊，右手放在您的右膝关节上，记住啊，是掌根的部位，放在右膝关节上，然后呢肘关节一定要微屈，千万不要伸直，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您的右手的掌根，竖直的垂直的往下压您的膝关节，就压着，有多大劲儿您用多大劲儿。这时候您用左手来摸一下您的肱三头肌，所谓的肱三头肌就是咱那个蝴蝶袖，就是这个大胳膊下面这块肉，你来摸一摸，这儿，是不是紧的？不对，是这样啊，用掌根，千万不要、
5: 用掌根，
4: 不要用手掌，用手掌你的那个这个负荷太重
5: 啊，
4: 容易把我们的腕关节，给它搞坏了，来使劲压，
5: 用掌根，
4: 对，
5: 压在桌面上。
4: 对，我这时候呢是给我们的主持人啊，我给他为了让
5: 一下，
4: 方便他发力，
5: 我
4: 给他垫了一个手
5: 啊，
4: 我同时也要感受他的这个
5: 力量，
4: 对，使劲压，
5: 使劲儿啊，我的力量不够，
4: 就把身体推远一些
5: 啊，
4: 对你不要往桌上趴，往桌上趴你是用上半身的重量，对，推远一些啊，使劲压，再压，坚持住，对，如果您要能够坚持一分钟。我在直播间告诉您的后果，一分钟之后你会全身发热，甚至一脑门汗。再使劲，力量弱了。
5: 我现在都已经全身发热，而且我不由自主的就把核心收紧了。
4: 啊，好，你看，就这么简单啊。

0: 今天呢，我是把这个每一个细节我都
1: 推桌沿儿，
0: 不是推，是压
1: 压桌沿儿。
0: 推是向前，压是向下，记住，
1: 向下压桌沿儿。
0: 把身体离的桌子稍微远一点，远端发力，
1: 然后尽量的用整个胳膊的力量去压桌沿儿。
0: 完全，你左手练，右手使用鼠标，或者右手接打电话，或者你追剧，这都可以。
1: 然后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一分钟
0: 可以说90%的朋友你坚持不了
1: 坚持不了。
0: 这不就是抗阻吗？什么叫抗阻？抗阻就对抗身体外边的阻力，对吧？去健身房，杠铃，哑铃，这些还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弹力带，这都叫抗阻。其实还有一种抗阻呢，叫自我，就是自用利用自身的体重。你比如说俯卧撑，这是不是标准的？
1: 是。
0: 还有一个
1: 引体向上，
0: 左手和右手较劲，
1: 左手和右手较劲，
0: 这叫系统内力
1: 啊。
0: 左手和系自己跟较劲，不再跟地球引力较劲了，而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你等于带着健身房走
1: 你可以带上健身房，随时随地在哪儿都行。
0: 对，只要您想起来了，让您的骨骼肌记住啊，向心收缩，这就叫抗阻
1: 向心，让我的骨骼肌向心收缩，
0: 向心骨骼肌发力，向心收缩就是一个发力，咱们等长了，它也是一个向心的，一定是发力的
1: 什么叫等长？
0: 等长就没有任何外形。刚才我们压膝关节这个，你能看着我的身体有动作吗？没有是吧？但是它是实打实的展示
1: 等长就是说我并没有外面的伸展，没有向外的伸展，
0: 别人能够看到你，比如说哎呀伸胳膊打哈欠这个可就不是，
1: 这就不是偷偷摸摸了，
0: 这
1: 就
0: 不
1: 是
0: 等长
1: 不知不觉了所以等长的向心收缩，
0: 长度不变，没有外形吗？
1: 长，对，没有外形上的变化，也可以实现力量锻炼，
0: 随时随地都可以。您说最简单的，想练股四头肌，刚才是这个动作，还有站起来，蹲下去，起来，蹲下去，蹲起，都可以，
1: 蹲起，深蹲，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哈力量训练。那您看哈，我想追求性价比，我想要单位的这个燃脂或锻炼效率更高，我加弹力带，比如说我练深蹲的时候，像刚才说您刚才教的这几个动作哈，
0: 对，
1: 我要是绷上弹力带，它会效率更高吗？
0: 肯定啊，
1: 是，
0: 但是有外形啊，别人都看到了，
1: 对。
0: 如果您的工作和尤其是生活啊，有很多像自媒体的朋友们是吧，这时候你完全可以手边就搁一个橡皮带，这个橡皮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便携式的一个健身房各种抗阻都能做出来
1: 好的。您不管是套在这个腿上哈，还是一个手套在脚上，
0: 那种方法太多了，
1: 太多了，可应用的太多了。
0: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我们是描述不完的。
1: 对，所以就是您说的那个，您得经常来做的节目，提醒我们，让我们把这些运动方式给用起来。不是怕你不练，而是怕你想不起来。
0: 对，所以说牛老师，你给一个那个量，不用给有这个理念你就自己做。当你累了以后，自然的。
1: 我们听友有这个问题是，我如果能一次运动1个小时以上。有这1个小时的时间每天。我是有氧和撸铁怎么来分配更合理？
0: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大家那个是没有这个减脂的需求，是吧？
1: 有一般
0: 有，
1: 我们都有有。
0: 有减脂的，那我就建议大家先做一下准备活动，准备活动一定要把我们的肌肉这个粘滞性克服，让机体升温，然后呢我们的关节都柔软了以后，先练无氧
1: 还是先练，要先练无氧，
0: 先练无氧因为我们无氧呢，它是消耗血糖的大物，它是短时间内的效率要比我们有氧要高
1: 所以我们可以先练无氧，
0: 先练无氧，这时候呢体内的这个血糖啊，它相对比较高这时候咔，因为我们无氧刚才说它是短时间内，它的用量要多，这时候也疲劳了，然后开始呢做有氧再放松练习我们的心肺，
1: 因为那个无氧锻炼的那个疲劳是肌肉的疲劳，但是这个如果你练了这个

0: 记忆注意力必须给我集中
1: 啊。
0: 有的很多人在健身房里呢练无氧的时候，他大强度的还戴着耳机
1: 啊、嗯，
0: 这是不容许的
1: 哦。
0: 你看有氧
1: 受伤，嗯，
0: 跑步机上，
1: 嗯，
0: 椭圆仪上，
1: 嗯，
0: 你看都是戴着耳机
1: 随便
0: 是吧？
1: 对，戴着耳机看着片儿都行
0: 啊，对啊、
1: 嗯，
0: 只要这胳膊腿动了就行了。
1: 嗯，
0: 练习这种力量练习，
1: 嗯，
0: 抗阻我们不懂
1: 哦，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0: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我们要突破极限的时候，都是所谓的极限是您的极限。
1: 嗯，
0: 今天是100公斤深蹲，那明天我就给你干到105，
1: 嗯，
0: 能不能？这时候为什么旁边不光是您，旁边还要有人教练、
1: 嗯、
0: 助教要来辅助保护、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所以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练无氧，特别这种大重量容易受伤。那如果我不想花那个钱请私教啊，我在家里我怎么能循序渐进让这个技能对我跟以前相比我有所突破又不受伤呢？
2: 你可以很简单，我在这里给咱们新手的一套这个最简单的啊，撸铁入门的这么一个范式。保证不会受伤。又能有效果。就是重量我们首先能完成，就是这重量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是70公斤，我能完成12到15次。但是又不是很轻松。尤其是最后那2到3次。那咬紧后槽，我得挺上去。是吧，这个重量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重量，
1: 就是你能轻松状态下能够完成，最后到自己极限状态下呢要咬咬牙
2: 啊。但能坚持的重量每组就做12到15次。每次3到4组。每次三到四组。记住有一个更关键问题，组间休息。就练完这一组组间休息是最严谨，我只能给到你30到60秒。
1: 组间休息30到60秒。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然后每次14次左右。
2: 对，12到15次
1: 左右。
2: 这是很安全的一个重量的范围。
1: 然后组间休息30到60秒，就是1分钟以内。
2: 这个刺激是一个强刺激。同时这个刺激的间隔时间特别有讲。你要是我还没恢复过来了，那得你3分钟以后你的肌肉的那种兴奋的状态代谢的状态就
1: 要变了啊，
2: 你就感觉不到。
1: 好，
2: 就变了。
1: 所以你的休息每次只有30到60秒，要做4到5组。
2: 对，要做到呢每次呢做3到4组。然后每周训练2到3次。
1: 每次3到4组，每周训练2到3次。
2: 这个无氧我们不建议你长时间的做。就是短着哒哒哒哒几个强刺激。给几个强刺激就行了。它不像有氧，有氧是持续。慢慢来。慢工出细活。
1: 所以这是一个有间歇的，但是间歇非常短的。然后对你来说高强度的。
2: 还因为它这个很快就给你带来疲劳感。还有一个，这个每一次记住就练1到2个部位。
1: 只练1到2个部位。
2: 练1到2个部位。
1: 比如说我今天这一组我就专门练腿。
2: 肱三头肌。是吧，肱三头肌。练完了以后我再练练下肢的股四头肌。2个部位。你别一口吃个胖子，你也吃不了，对吧，你吃不消。你吃不消就是伤你。
1: 所以这个撸铁是要分部位来。
2: 对。一次呢1到2个部位。每周呢我们练习呢每周啊，你比如说周一练手臂加核心。是吧，周三呢我们练腿部加臀部。这就
1: 一周2次。
2: 您别惦记这一下午都是抗阻。我跟你说这就有可能就把您彻底就练垮。很多的这个运动损伤，这种就是严重的运动损伤，往往都是在这个抗阻训练过程，
1: 是，
2: 也就是力量练习，
1: 力量训练，
2: 力量，你听的这个词就有压力了，
1: 对
2: 吧？
1: 对，好的，所以这个组数、次数和你自己适合的重量和间歇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
2: 还有一个原则啊，就在练力量的时候，宁亏勿超。
1: 宁亏勿超，就是你弄的这个重量数，
2: 12到15次，我能推

0: 你别说啊，我就推十次，但是我努力去推那十二次
1: 更重的
0: 那两次去
1: 啊、
0: 嗯，恰恰伤就在这儿。
1: 你要是推了十次，觉得哎呀，我今天这个那
0: 就达到我刚才说
1: 的
0: 那效果了，
1: 哎，我就已经有点吃力了。
0: 减重量，
1: 减重啊、
0: 哦，减重量，
1: 嗯，
0: 保证我的次数，减重量
1: 啊、哦，在保证次数减重量的前是个前提，
0: 把配重减下来
1: 啊、哦、
0: 啊，千万别说我配重不减，我减、嗯、我减那个次数
1: 啊、
0: 嗯，错。
1: 啊，那种还是容易受伤。
0: 对
1: 啊、
0: 哦，你一旦有一次挺不上去，咔嚓下来就
1: 受伤，是是是是，那就是一次比较严重的伤。
0: 对对对
1: 啊、哦，那如果说，哎，我练这个重量啊，我每天都是这重量，我在家里吧，我这个哑铃可能3公斤的我就没变过啊，我一瓶矿泉水我一直都两个把它当个哑铃使，那我练着练着这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0: 有意义啊
1: 啊！
0: 你比如说我的配重不变，
1: 嗯，
0: 但是。我的效率增加
1: 啊、哦，我增加次数，
0: 增
1: 次数啊、哦，
0: 还有增加一个速率，
1: 嗯，快一点，
0: 对
1: 啊、哦，增加在配重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数量和速度，
0: 对，都可以啊，
1: 哦，也可以。
0: 你比如说以前我这100个啊，
1: 嗯、
0: 我们就是曲臂是吧？
1: 嗯、
0: 这个曲臂，年纪肱二嘛，
1: 嗯、
0: 我曲臂这100个，以前我大约就是以前是2分钟，
1: 嗯，
0: 那我今天我努力在1分半。
1: 哦，
0: 这个也是肌肉的质量在提高、
1: 哦。行、
0: 嗯，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您原来跟我们说过，把那个水瓶里的水换成沙子
0: 啊，那是增加配重了
1: 啊、
0: 哦，水的比重，
1: 嗯，
0: 增加沙子，如果有条件再来点铁砂，
1: 嗯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如果您家不撒钱儿，再来两个铁的金块，
1: 嗯，真正的重金属
0: 啊，对对对
1: 啊、哦，这都是要在您自己身体的许可的前提下循序渐进，
0: 对
1: 啊。那我们这个撸铁之前啊，您说这个撸铁力量训练最好放在有氧之前。那撸铁前我也要预热。
0: 预热呀，那叫准备活动。
1: 准备活动
0: 是两个不同
1: 的啊，
0: 嗯，
1: 也是必须的。
0: 预热所有的运动，尤其去健身房，
1: 嗯，
0: 今天我要下午要做这个正规的训练，你必须用正规的手段，它是有步骤的，
1: 嗯，
0: 你必须得先得有准备活动，
1: 嗯，那么如果说你看有网上有个词儿叫。静息燃脂，那是躺着我都能燃脂吗？如果我肌肉够多的话，
0: 那是啊。我们经常说嘛、
1: 嗯，
0: 如果你把身体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转化成肌肉，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有组数据啊，前面说过，
1: 嗯、
0: 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每天多消耗100大卡
1: 啊、
0: 嗯。如果您要是增加了，这是理想状态啊，10公斤。
1: 嗯嗯，
0: 那你一天躺着就1000大卡就没了
1: 哦，
0: 这就我们常说的，
1: 嗯，
0: 静息的也叫代谢率，代谢率提高了以后，哦、你睡觉，
1: 嗯，
0: 做梦的时候您都减肥
1: 啊、哦，所以这就是练无氧对我们的意义。
0: 这就是这句话，我想说给更多的女性朋友们，
1: 嗯，你要是想躺着就瘦，那你就得有肌肉，
0: 有肌肉
1: 啊、哦，嗯，好的，哎，那我要空腹撸铁吗？空腹撸铁的燃脂效率更高吗？
0: 空腹撸铁，这个我们不建议
1: 啊、哦，还是考虑血糖的问题，
0: 因为容易导致哎，对，低血糖给您带来那种不必要的危险。
1: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你看更年期了，
0: 嗯、
1: 腰也不太好啊，膝盖也不太好，嗯、曾经犯过腰椎间盘突出啊，
0: 啊、
1: 嗯，但是我又想，不是说我得有核心吗？有肌肉保护吗？
0: 对对对对。
1: 啊，那我怎么平衡这个问题呢？我在什么时候能练？能不能加力量训练？
0: 力量训练到后期必须加，
1: 必须加啊、
0: 哦！因为您刚才提到一个，他有病的，
1: 嗯，
0: 过往病史的，
1: 嗯，
0: 这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在发作急性期，你不会去练
1: 啊、
0: 哦，你的核心这时候叫养，
1: 嗯，
0: 并且我们椎间盘突出一定是静养，
1: 嗯，
0: 一般就躺在床上、
1: 嗯，
0: 一躺多长时间啊？1个月
1: 啊、哦？那躺这个过程中，可能肌肉就流失了。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哦。有一个数字，
1: 嗯，
0: 我们的人，甭管你是睡懒觉还是因为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你躺床上不动，你这一天，您这一天的肌肉量的丢失，相当于您一年的自然的衰老。
1: 哦，那这是非常可怕的。
0: 你比如今天您是40岁，
1: 嗯，
0: 你躺一天，这一天的肌肉量的丢失，就相当于41岁，40到40岁这一年。
1: 哦，
0: 由于增龄的问题导致的肌肉、
1: 嗯、所以我躺着不动、
0: 哦、
1: 这个是非常有损于肌肉的，
0: 不是有损肌肉其实、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
1: 嗯、
0: 那个
1: 肌肉的智慧可能就是在想你用不着我
0: 啊，对
1: 我走了，拜拜。
0: 对，你看不上我，我就不伺候你了。
1: 不在你这儿了。
0: 还有一种说法，
1: 哦，
0: 你越折腾他越好使。
1: 哦，
0: 你越不折腾他
1: 啊，他就觉得你不要他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肌肉啊，记住，
1: 嗯，
0: 天底下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肌肉，
1: 嗯，
0: 只要你他有原则，叫用进废退
1: 啊，嗯哦。所以肌肉真的是需要我们反复的用的，
0: 嗯，
1: 而需要我们时刻的。嗯，提着给自己提着这个醒儿。
0: 还有，你看我们病人说"
1: 嗯、
0: 病来如山倒、
1: 嗯，
0: 病去如抽丝"，什么意思呀、啊？
1: 嗯，
0: 很多人你看，哎呦，尤其心梗的啊，
1: 嗯，
0: 躺床上七天，基本上这是一个标配。
1: 那就掉了七年的岁数了的肌肉了，
0: 相当于这七年的生理期的衰退。
1: 嗯，
0: 有站起来以后，你看病了一下，站起来在床边打晃，
1: 嗯，
0: 为什么打晃啊？你下肢的肌肉，
1: 嗯，
0: 费用了。
1: 哦。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时候需要，首先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如果您生病了，它的必要的康复哈，在不伤及您的病体的情况下，有一些康复也是需要做的。
0: 很简单，大家有这个理念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说椎间盘突出的人，
1: 嗯，
0: 椎间盘突出了，腰咱们核心那块是练不了了，肯定练不了了。
1: 嗯，
0: 对吧？腹直肌、腹内肌、腹外斜肌都练不了了，背部肌肉。
1: 嗯，
0: 但是我可以练练小腿肌肉啊。
1: 啊，
0: 我躺在那儿我不动，
1: 嗯，
0: 我可以勾一勾脚，
1: 做踝蹦。嗯，
0: 踝蹦啊。
1: 嗯，
0: 这个踝蹦你给我做的时间长点，强度，
1: 嗯，
0: 就是说速率要快。
1: 嗯，
0: 你开启你的下肢的肌肉泵啊。
1: 嗯，
0: 上身你
1: 也可以练起来。
0: 刚才说的把那两瓶
1: 矿泉水
0: 拿上来吗？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啊，你都可以啊，脖子这儿也可以啊，
1: 嗯，
0: 两个手这么着一绷脖子是吧？
1: 嗯，
0: 颈部后面肌肉都可以练到呀。
1: 好的，
0: 嗯，
1: 所以所有的练力量、练肌肉，这个可以随时随地，然后也时时刻刻的，您要给自己这个提醒。
0: 对，
1: 嗯，跟大家讲一下哈，如果我有慢病，
0: 嗯，
1: 我有这些代谢综合症，
0: 嗯，
1: 那我需要专门练肌肉吗？练肌肉对于这个消耗能量或者是改变我的代谢的这个问题是有性价比的吗？
0: 是有性价比的呀。
1: 啊，
0: 嗯，你的肌肉千万甭说代谢疾病了，
1: 嗯，
0: 就是你是一个人，你要想活得好，活得舒服，
1: 嗯，
0: 啊，就是活得健康，
1: 嗯，
0: 咱们说健康的
1: 活的质量高，嗯，啊，
0: 就是老百姓讲话，你想活得这儿不疼那儿不痒，
1: 嗯，
0: 活得天天挺舒服。你没有肌肉是万不到的，
1: 嗯，没有肌肉保护，你很多时候你就非常容易身体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0: 因为我们的人生命的主要的构成体，
1: 嗯，
0: 我们就简单的说啊，不就是除了骨骼就是肉，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很简单的啊，我们大致分类，
1: 嗯，
0: 就骨骼是肌肉嘛，硬的是骨骼，软的是肌肉嘛，
1: 嗯，
0: 你的现在每一个动作，你别眼神，你现在看着我，
1: 嗯，
0: 我看着您，是吧？
1: 嗯。
0: 都是肌肉，
1: 对，如果
0: 包括心跳，
1: 如果我没有这个肌肉，我就转不了这个眼球，嗯，
0: 对呀，你没有肌肉，你连坐都坐不住
1: 啊，是，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要追求一些四肢发达，要有把骨骼肌更强健的练起来
0: 啊。没有肌肉就没有健康，没有肌肉就没有生命
1: 啊。
0: 这就是一个今天我要说，如果你的肌肉没有了，健康肯定没有了，
1: 是，
0: 嗯，所以只有拥有强而有力的肌肉，
1: 嗯，
0: 你就是。拥有健康的物质基础，
1: 嗯，哦，肌肉是健康的物质基础，
0: 所有的动作的人体的这个行为方式，它的动力都是源于肌肉。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牛国威教授的做客，谢谢您。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据水利部消息，我国全面进入汛期。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新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煎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全文公布，设定明确的预期指标，包括15/5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万套，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万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等。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许久不见的好朋友聊聊天吧，还是互相吐槽的感觉，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呢，你会真切的觉得距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什么事儿也都是小事儿。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便是对方站在你面前，你们都像隔着太平洋，交谈起来呢像是翻山越岭，有的人相隔万里都不会有时差，不用多说，彼此都懂。欢迎你来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孤独，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甚至跨年都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找人倾诉，也不需要找精神寄托，一个人就这么撑过去了。很快我们都会学会沉淀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成长的一方面。我们都要去体会孤独，未来不见得更好，但是我们会更加从容。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凡脱俗，闪闪发光。李健对待音乐的真诚和热爱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和爱情当中。比如被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就是李健在专辑当中送给太太的歌。可以说他的浪漫不显山露水。人们也说，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坚守自己所爱，淡然处世的李健不正是如此吗？

萧亚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其实思维也是可以旅行的。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那都是一种旅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你走进洋洋的世界，带着音乐去旅行。

生活里的很多记忆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旅店，而人呢，像坐着一匹不停向前奔跑的驿马。每次回头，过去的事物都永远成为离自己而去的小小旅店了。那么所有的欢乐与悲痛，所有的沉淀与激情，甚至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在那些旅店里。到当天傍晚，我们就要投宿另一个旅店了。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在感情里多多少少都要为对方去改变自己，但改变是为了能够和谐相处，让自己更幸福，而不是为了对方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最后迷失自我了。我们在改变过程当中要守住底线，可以妥协，但不要一味迁就，不要去迎合跟讨好。比如说，如果你不能吃辣，伴侣却无辣不欢，就不要强行迁就对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嘛，太好解决了，分别做一碗对方喜欢的菜，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有一些习惯、爱好和生活方式，如果互不影响，并且互相都能理解和接受，那就不用去改变了。不要总是委屈自己，去强求对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6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
1: 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三，宋赵藩。前多论以屋，序多论以谷，我独何为者，个个树修竹，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足。
0: 此篇是诗人清点居所竹影从竹时所作的咏物抒怀小诗，全是以世俗竹立与己身爱竹为对照主线，语言浅白质朴，不是雕琢。从众人追求物质富足写起，转而竖起自己独练修竹的本心，最后以诙谐之语荡开笔意，升华志趣。诗作界清

点翠竹这一日常小事，将淡泊物欲、安守清趣，以竹名节的情怀娓娓道来，字句平实却理趣兼备，气韵冲淡自然，尽显诗人不慕浮华、守心自适的清雅襟怀。首联前多论以屋，处多论以谷，开篇铺写世间常人的生活追求，钱财富余便忙着营建房屋宅院，积蓄丰厚便一心囤积粮食谷物，两句直白勾勒出世俗众生汲汲于物质财富的常态。论以屋，论以谷，精准点出世人对家产生计的执念，用语朴素直白，如实描摹出大众的价值取向。诗人并未加以评判，只是客观铺陈世情，却已然为后文自身选择埋下对比的伏笔，让两种人生志趣形成鲜明反差。颔联我独何为者，个个属修竹，笔锋顺势一转，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将视角收归自身。世人皆忙于营求田宅谷粮，而我又在做些什么？不过是俯身一株株清点院内修长的翠竹而已。一个独字是全诗关键，清晰划开诗人与世俗潮流的界限。个个属修竹的动作从容闲散，全无功利奔忙之态，一问一答间坦然道出自己迥异于众人的喜好。寻常的动作，浅近的话语，将诗人远离世俗纷扰、钟情草木清景的形象鲜活展现。颈联竹个虽不多，是亦我所欲，承接清点竹丛的情景，进一步直抒胸臆。院中的翠竹并不算繁茂，寥寥数杆，并非蔚然成林的盛景，可这一方竹影恰恰是我内心真正向往与珍视的事物。诗人先坦言竹丛稀疏，放下外在形貌的评判，再直言本心所爱，不以外物多寡定喜恶，不被世俗标准所裹挟，话语平淡却情意真挚，分明道出相比于屋舍谷粮这类有形的物质，精神上的寄托与内心的欢喜才是真正的心之所向，安贫乐趣的心境跃然纸上。尾联予以道之房，道房宁此竹，诗作结尾巧借戏谑之语深化竹旨，余味悠长。世人囤积屋宇，积蓄粮谷，本也有守护家产、防备盗寇的用意，可若想凭借这几杆翠竹来防盗守家，自然是远远不够的。此句看似随口打趣，实则暗含深意。众人倾力守护的是看得见、易被觊觎的物质财富，而诗人倾心相伴的翠竹，承载的是无形的清洁与雅趣。这份扎根于心的志趣与操守，本就不是盗贼所能盗取，也无需依靠外物来防卫。浅白的反问跳出咏竹的表层，将全诗立意拔高，含蓄流露出自守本心、淡泊外物的人生追求。通篇以对比构篇，由世情写到己心，由爱竹写到守节，于日常琐事中寄予人生志趣。全诗延续了照翻诗作冲淡质朴的典型风格，不用僻字，不失浓墨，在通俗浅近的字句里辨析取舍，抒发情怀，以竹名志融情趣与理趣于一体，平淡之中见风骨，真切展现出诗人甘于清简、坚守雅趣、不随世俗浮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哦。我发现成年人其实最重要的能力应该就是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如果你可以好好的管理，我想一定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高情商的人。大部分常态呢是这样的，一遇到事情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忍不住口出怨言，可损人的语言像一把利刃，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生活里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难免都有脾气，感觉压不住火呢，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冲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你可以表达愤怒，但是不能愤怒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该发的脾气不发，不该说的话呢不说。好了，接下来让音乐平和心态吧。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

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两点钟你们交流的有多深刻，即便是你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他们的微笑，但是总有一个时刻需要你放下往前看。纵然这段关系短暂，能把他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家，其实也是很美妙的。

好的感情需要联系，真正把你放在心里的人呢、不会觉得你的关系是啰啰嗦嗦絮絮叨叨，收到你的信息会很开心，跟他聊天不会敷衍，有事儿可以各忙各的，但是没事儿也别忘了时不时联系。其实那个经常主动联系你的人，不是不忙，而是心里有你。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

0: 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2: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6: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4: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7: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8: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7: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8: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6: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

0: 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3: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4: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5: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4: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6: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4: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

0: 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5: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0: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0: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罐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
2: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结束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啊，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啊。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别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的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2: 东西。对对对。
0: 结果这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

0: 啊，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上，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1: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0: 太
1: 能
0: 对
1: 对于
0: 了，
1: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0: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1: 刚才房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乐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着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
2: 对。
1: 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2: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 或者说

0: 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说，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0: 我
1: 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那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那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感，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

0: 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赵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就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 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了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说，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0: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0: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啊，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 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0: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剥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1: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 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让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0: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这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7: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HiFi 音频市场啊，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啊。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啊，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是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6: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8: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

0: 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它的数据存在，这个它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它对它的很多使用习惯啊，对它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它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棍儿，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得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在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我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 什么阿美卡奇

0: 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1: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手作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事实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悦己的人，那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0: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1: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

0: 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再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明天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明天至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明天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明天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明天是世界杯的比赛日，四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1时，德国对阵库拉索；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期我国南北天气形势差异显著，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今天到17号，福建、广东、广西仍有强降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而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强对流频发，京津冀多地出现冰雹，同时也带来了昼暖夜凉的好天气。南方大雨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东北冷涡为何会产生多重天气变化？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

0: 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不盲从，不直接，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2: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带来的新一期榜单的揭榜时刻。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要和大家揭晓到的是我们本期榜单的本期有并列第四位的两首歌曲哈。先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并列第四位的第一首歌，这首来自 Doughboy 和 Stepdad， 这首 Falling。

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 Doughboy 和 Steve Ya 合作的这首 Falling， 也是我们本期芒果音乐榜并列第四位的歌。那这一首歌呢，也是 Doughboy 该收录在他专辑当中。有意思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的歌名都用了2000年代的一些歌的名字啊，因为 Doughboy 想致敬一个印象还很深刻但是已经过去了的这个年代时期。专辑里主要探讨的是关系，和音乐的关系，和工作的关系，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些关系。听上去有些复杂，绕口令一样，这个大概概括一下就是观察生活吧。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并列第四位的右手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风浪》。

听到了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爱上这样的风浪》。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揭榜时刻，接下来继续揭晓本期榜单，排名第三位是一首纯音乐的作品，来自 MT1990 的《故宫醒狮》。第二位来自热班乐队 Hope I've Been Fine。 那马上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余佳运和王 OK 合作的这首《邂逅一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芒果音乐榜的完整榜单。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毕书尽 Light Up the Future， 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的这一首歌也非常的有特点啊，来自光泽这首在路上，这首其实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但是区别于其他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励志歌曲的风格，光泽的这首歌呢，立意是以小博大的方式描述的是当下每一个人这种追逐梦想追逐未来的一种状态，而且在旋律上这种复古电子的摇滚曲风也确实带来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啊！光泽在路上。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执
0: 念，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

一首刘思涵拿手的玩笑，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曹格，一张粤语翻唱专辑。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这首《忘记他》。这首歌最早呢是收录在邓丽君1980年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曹格的版本呢，用颤音和气声带出了他的这种特质和风情吧。曹格呢，也是在旋律上以拉丁舞曲作为编曲的主轴，黑胶唱片的声音质感就像把我们带回到了这种老电影的氛围里。来听曹格《忘记他》。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来听到那英和姚晨这首《孤帆》。

那殷瑶晨这一首孤帆也是为一部网络电视剧所演唱的插曲啊，其实这首歌有三个版本，还有一个那英的版本，个人版本，以及这首歌的创作者刘雨桐的演唱版本。芒果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到邓建超这首《回忆时起》，展现的是感情变化后的一种留恋和不舍。编曲上呢，也没有采用我们常听到的这种苦情歌的一种风格，而是在平平淡淡的安静当中讲出了自己的故事。特别是邓建超的这种反复的真假音切换的时候，把歌曲里面所寻求到的这种孤独脆弱感和爱而不得的这种疼痛感更为深刻地表达了出来。回忆时期。

最后的这一句歌词，一边回忆一边拾起，真的能够再回忆过去，你内心当中不会有任何的波澜，平静如初吗？可能那是真的放下的时候。芒果音乐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陈诚，汪苏泷，得不到的温柔。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就能够轻松赚钱吗？近年来啊，部分人受到利益的蛊惑，将银行卡、对公账户、电话卡等等出售给他人获利，这样的行为啊，很可能就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这个罪名啊，简称叫做帮信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叫做帮信罪，那么这里面的法律规定又是怎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哎，白宇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4: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哈，这样的一项罪名哈，叫做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罪名，可能很多朋友啊，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哈，所以呢，您在节目的开始啊，先跟大家说说我国刑法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罪名到底是如何规定的，规定在哪一章哪一条啊，它的这个罪状描述啊，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这个帮信罪啊，它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 嗯，
5: 这个罪名确实有些拗口。
4: 是的，
5: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句子结构的划分。
4: 嗯，
5: 比如说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就是指利用信息网络来实施的一些犯罪活动。
4: 嗯，
5: 而帮信罪呢，就是指对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一种犯罪行为。
4: 哦，
5: 嗯，帮信罪呢是规定在我国刑法第287条之2当中。
4: 嗯，
5: 287条之2。对，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9新增的一个罪名，它的一个立法意图跟犯罪治理策略就是说，希望通过打击，对，希望通过惩处对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来加大对网络犯罪的这种一个打击力度。
4: 那么它的这个，您继续说啊，就是它的这个，在刑法当中具体它是如何来描述啊，这样的一个犯罪的？
5: 法律条文呢是这样规定的，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4: 那么要求一定是明知是吧？
5: 对，也、就是、主观方面一定是明知，
4: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故意犯罪。
5: 对，
4: 而且是提供帮助。那么在这起这样一个罪名当中啊，可能您刚光说这个法律上的法条，大家可能理解的就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清晰明了。所以呢，下面我们还是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这时候大家就能够明白啊，到底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案件哈，我们先请到这个白法官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第一个案子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这个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是指这个2020年5月份，被告人张某他在这个微信啊

0: 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好友的这个推送，说能收购银行卡，并且有偿的去给他支付费用。其实张某对这个事情也有怀疑，因为他看到很多网上有这种出售银行卡，说帮人转账、帮人转钱这种事儿，他觉得可能也是个违法的行为，但是他经不住诱惑，人家对方说，哎，赚钱快，安全性高，说不会被追踪。然后这个张某呢，就在利益的这个诱惑下，用个人真实的信息开办了银行卡。像去了多家的银行，就是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办了银行卡和关联的优盾。一同出售给了这个向他发广告的人。后来呢，张某接到了短信，银行通知他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因为涉及到网络诈骗被冻结了。张某在知道这个情况下，他又去银行去挂失、去补办。重新开启了卡。又把这个重新开的卡和优盾再次向他人出售，他这个总共获得了违法所得是1200元
1: 啊，才获得了1200，
0: 对，只仅仅是1200元，
1: 其实没挣多少钱啊。
0: 但是后来他这个帮助这个行为啊，使得这个
1: 您挣了一点话筒，
0: 使得在东城区的高先生被骗了30万元，就是通过他的银行卡来进行转账的。最后法院认定为张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了罚金。同时也追缴了他这个违法所得1200元，予以没收。
1: 通过这个案子，可能大家听完之后就明白了。那么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张的这个被告人，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来实施这样一个通过信息网络来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正是因为他以自己的信息开办的这些手机卡，在银行开办的手机卡，最终帮助这个被告人对这位姓高的先生实施了诈骗行为。
0: 对，
1: 也就是他这样一种帮助行为，对吧？
0: 对，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能够反映出啊这一类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你跟大家呢简单说一下。
0: 这一起案件呢是相对很典型的。它主要反映是一个主观明知方面。他就是这个高某，其实很多客观行为能推定他主观上其实他知道这个给别人提供银行卡别人可能用于网络犯罪。然后所以说这个本身呢，帮信罪的这个司法解释啊，不，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一般人很多术语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所以201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简称两高的司法解释。他就对这个主观明知进行了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了一些规定来帮助我们理解。
1: 就如何来确定他是明知的，是吧？
0: 就是说行为人有以下几种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定他是主观上是明知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予以佐证。
1: 有什么行为呢？
0: 第一个就是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这个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体现得非常明显，他收到了这个冻卡的短信，他还去解冻，然后把卡子再次出售。
1: 对，
0: 第二是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负有法定监管职责的主体来规定的。
1: 一般都是金融机构是吧？
0: 对，一般是金融机构。他接到举报之后他应该履行这种监督管理职责，但是他没有履行，就推定为他主观上是对网络信息犯罪活动是明知的。第三是交易价格或交易方式明显异常的，比如说银行卡这种实名制的卡是不能用于出售的，这个是公众的一般认知，但是他把这个方式出售了，这种交易方式就是明显异常。第四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比如说一些木马软件。
1: 对对对，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咱们说的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是用这个自己办的卡，然后他把这些卡给卖了，那么他应该明知道这些卡是挂在个人名下的卡，怎么可能卖呢？结果他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盈利了，是吧？
0: 还有第五个就是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是规避调查的。这个主要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第六是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是帮助的。第七就是其他形式。
1: 这个兜底性的条款。
0: 兜底性。
1: 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张某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案子，看看这个案子又和张某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情况。
0: 这个案子呢也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案件。这个被告人啊，他姓管，叫管某。他也是同样收到了微信好友发送的兼职信息。也是说坐在家里就能赚快钱。然后管某呢，他要求对方要求

0: 管某来提供电话卡，实名认证的电话卡。
1: 嗯，
0: 管某其实他听说过很多网络上这种赚快钱的方式呢，可能是跟网络诈骗有关的。
1: 嗯，
0: 但是对方跟他说，说你提供的是电话卡，说这个不同于银行卡，这个肯定是安全的。后来管某呢就组织了其他几个人，办理了8张实名的电话卡，提供给了他的上线。
1: 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光自己干，还组织了别人一起干，是吧？
0: 对，他组织了其他的人一起。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我们要说到在2015年的时候呢，何洁当时也是面对了人生当中的一个转变，成为了妈妈。所以说在当年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爱不简单。在3年之后的2018年呢，她也有一张全新的专辑发行，叫做再见何洁。他也是希望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会有10位不同的音乐人，然后呢，以他作为一个歌唱者的串联，讲述出来，作为独立性更强的一些音乐的表达。从最早的娱乐明星转变为音乐人的话，也说明何洁在自身的成熟起来。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一起案件当中就是一个张某一个人。
4: 对、嗯、
3: 那么第二起案件里面，那也就管某还组织了几个人一块儿，那么到底最后他一共开办了多少张这个电话卡，然后后来又是怎么样了，您把这个情况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4: 他
5: 总共呢组织了其他人一共开了八张电话卡，然后将这些实名认证的电话卡去销售给了他的上线。后来经过调查，因为有人报案被骗了，他这个电话卡可能是用于去注册微信、注册支付宝等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些支付平台，或者是结算客户端。然后他就报案了之后，发现这个被害人啊，因为他的这几张电话卡，总共被骗了45万元。
3: 哦，那他挣了多少钱呢？
5: 他仅仅挣了2000元钱。
3: 2000块钱。
5: 对、还要跟底下的其他人去分这个2000元钱，到手了应该也没有多少钱。
3: 但是最后啊就导致了这个被害人结果被骗了45万哈。因为他这个办的这个电话卡。那么这起案件最后的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5: 最后法院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了管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呢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3: 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什么地方呢？
5: 这起案件啊，其实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不经意间的小事儿。比如说这个管某，他也认识到说电话卡出售给他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有侥幸心理，觉得我提供的是电话卡又不是结算工具。但是殊不知现在这种网络犯罪的手段啊真是五花八门。他的分工非常的精细，然后有比如说替人开卡的，然后还有替人取钱的，他们叫车手。
3: 对，
5: 还有多卡合一，比如说银行卡、电话卡、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身份证，还有能帮助你解冻支付宝和微信的，他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种犯罪行为日新月异更新的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有关的这种边缘性行为都不要去触碰。
3: 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那下面呢我们还有另外的第三起案件，您能把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讲一讲。
5: 第三起的案件呢是李某，他同样是在微信群。
3: 都是在微信群。
5: 对，都是在微信群。因为现在微信很普及，大家就像互换手机号码一样去加了微信。
3: 是的。
5: 对，但是微信它传递的信息远比手机号码要传递的信息要多。他看到了说有发广告收购企业对公账户。然后他呢，他本身是这种相关企业的这种从业人员。他其实知道企业的对公账户如果出售给他人，这个肯定背后潜藏着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他经不住这个诱惑。他就用另外召集了两个人一起在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以企业委托人的名义帮助开立这个北京某餐饮管理公司啊、北京某酒店等多家企业的对公账户。然后并且这个以人民币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账户出售给他人。
3: 后来呢，后来这些账户用来干什么了，有知道吗？
5: 对，后来是也是通过报案，通过被骗的这个人报案，发现了上述的这个李某开设的对公账户啊，都被用于网络诈骗来转移赃款。总共造成了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96万元。
3: 真不少。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李的人后来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
5: 李某呢，也是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同时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3: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所开设的就不像咱们前两起案件当中这个手机、

0: 机卡呀，还有这个银行卡了，而是这个对公账户哈。那么这起案件也会有一些典型性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这起案件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跟听众朋友提到的两高的司法解释。
0: 嗯，
1: 他对于这个情节严重，在第12条当中也通过列举的方式做了规定，就是具备以下行为的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就可以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了。
0: 哦，
1: 总共有以下几种情形。
0: 嗯，
1: 第一个是为三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的，第二是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
0: 嗯，
1: 李某这个就很典型，他是96万元，支付结算金额96万元。
0: 嗯，
1: 第三个是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
0: 嗯，
1: 第四是违法所得在10000元以上。
0: 嗯，
1: 第五是两年内曾因非法利用网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
0: 嗯，
1: 等这个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0: 哦，
1: 就受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受过因为相关的这种犯罪受过行政处罚，
0: 嗯，
1: 他又再次实施帮助行为的，
0: 嗯，
1: 第六个是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0: 嗯，
1: 第七个就是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情形。
0: 嗯，对，这是构成情节严重了哈。
1: 嗯，
0: 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这个白宇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通过这三起案件能够折射出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特点？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通过办理案件呢总结出了这类案件帮信罪的案件呈现出了四种基本特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在行为类型方面多是以提供支付结算这种帮助为主。嗯，目前帮信罪的行为方式主要集中于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0: 嗯，
1: 贩卖个人的银行卡、对公账户以及手机卡，
0: 嗯，
1: 而后这些卡被用于接收并转移网络诈骗的违法所得。
0: 嗯，
1: 我们审理这种帮信案件当中呢，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出售个人信息注册的银行卡的占了这个帮信罪案件总数的 91.3%。
0: 哦，这是占的大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嗯
1: 嗯，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上游犯罪，因为本身这个帮信罪它是一个帮助犯罪，
0: 对，
1: 它的上游犯罪主要集中于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0: 嗯，
1: 还是我院审理的这些帮信罪当中，上游犯罪是网络诈骗犯罪的，已经达到了95%以上。
0: 嗯，
1: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呢，它串并案突出，辐射面特别的广。
0: 嗯，怎么说？什么意思呢？嗯，
1: 就是以贩卖个人银行卡为例。行为人贩卖的银行卡往往被用于向全国各地不特定的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
0: 哦，
1: 对，他的被害人分布的特别广，这个就是跟电信诈骗的这个犯罪特征相衔接。
0: 嗯，没错没错。嗯，
1: 他一个案件爆发了之后可能会串并案非常多。
0: 嗯，
1: 然后地域也涉及到地域非常广，涉案人数众多，侦查难度侦破难度也非常的大。
0: 嗯，
1: 而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呢，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因钱都过经过多种途径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0: 嗯，对，没错没错啊，这也是一个特点。嗯，还有别的特点吗？嗯，
1: 第四个特点就是从被告人职业方面多以无业人员为主要犯罪群体。
0: 嗯，
1: 就无业人员呢，他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所以容易被这些小广告上面所说的小恩小惠啊、小利益所诱惑。然后我院审理的这个帮信案当中呢，被告人没有职业的就占到了86.96%。
0: 嗯，
1: 也都是通过这个 QQ 群、微信群，然后 QQ 朋友圈好友发的这种小广告，然后以2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去出售个人真实信息办理的银行卡。
0: 嗯嗯，没错。那刚才呢您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一类案件的特点哈。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就针对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面对这一类的案件，不管是一些小恩小惠的诱惑啊，还是有可能面对着一些看起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画的一个大饼哈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留意，如何去防范？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从刑事审判的角度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主要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提示。第一是不贪图小利，切勿将自己办理的身份证、银行卡、个人手机卡、对公账户，然后以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买卖、租赁或者是出借给他人。
0: 嗯，
1: 避免沦为犯罪的帮凶，也避免成为他人洗钱的工具。
0: 对，没错。
1: 第二点的提示呢，就是更加不要主动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进行试探，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转账提现。
0: 嗯，
1: 也不要帮助他人收购银行卡、手机卡或者是其他支付结算账户， 这个非法买卖个人银行账户和企业对公账户呢，除了受到信用惩戒之外，它还可能触犯我国刑法规定的多个罪名。
0: 嗯。

0: 说咱们今天讲的帮信罪，还有可能触犯这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嗯，
0: 甚至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1: 哦，
0: 嗯。第三个是我们要呼吁的，就是作为公民呢，我们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地抵制犯罪。
1: 嗯、
0: 就帮信罪的犯罪啊，它的上游犯罪涉及的种类很多，但是最普遍的呢，还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电信诈骗。
1: 嗯，
0: 这类犯罪给被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案子当中，被告人就损失了90多万。
1: 对对，
0: 我们整理了涉案的总金额，被诈骗的总金额高达了990万。
1: 哦，
0: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
1: 嗯，嗯没错。
0: 所以说也提醒广大市民，您的收卡和售卡行为可能会使他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1: 嗯，
0: 这个保不齐啊，受害的就有您的家人、您的朋友，甚至是您自己。所以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呢，要提高对犯罪的警惕，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防止自己成为被害人，也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图小利而加害于他人。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听音乐呢，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如果只是一个主观的表达的话，那现在我找到了一个科学的依据。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项研究，说听歌的时候啊，只因为音序就能够感到快乐，这一点非常的吸引人。科学家就发现了，如果人们比较确定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和弦，结果下一个和弦是出乎意料，那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如果我们不太确定接下来是什么，但是和弦在意料之中，我们也会开心。这样讲起来有点复杂了，那我就简单一点来说啊，比如说我在听广播节目的时候，虽然说我没有办法选择接下来的歌曲，但是如果接下来的作品呢能够突然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或者是我真的就会唱，而且跟我的状态特别的同步，我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你会不会是这样呢？我很想知道接下来这首歌曲有多少人会觉得符合我刚才的这个论证。

我们来说一说二维码，每天都在不停不停的消耗在使用啊，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天要消耗掉100亿个二维码。于是有朋友就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就会全部把二维码给用完了呢？二维码其实只是代表了一串文字，它是在1994年的时候呢发明的。起初的二维码呢是彩色的，后来呢才换成了黑白的。而关于每天100亿个使用量，那有研究机构就表示说啊，如果地球上76亿人同时狂刷二维码，想要消耗掉所有的二维码，那么需要每个人的刷新次数达到10的134次方，这怎么可能完成呢？所以说呢，放心的去使用二维码支付吧，因为人类是把它消耗不完的。不过最后消耗完的，可能是我们储蓄卡里的钱吧。

0: 太长。
1: 人一生能够走多远啊，取决于眼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双眼睛，但是每双眼睛看到的是差异非常大的。这种差异源自于眼界，眼界就是我们每个人撑开眼帘放大瞳孔的能力。这是来自于壮成一位经济学人的乡村心路当中的一段话。

想想看，我们每天啊在人潮当中呢，都会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也许是狭小的上行电梯，拥挤的地铁，穿行而过的走道，总会意外的目光会跟不同的人有对视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感觉到说，哎，好像真的是什么东西击中了自己的心脏。可是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如果你还单身，你会勇敢的上前吗？他可能强调的也是我们在程序化的每天不断重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需要主动和勇气去为自己争取一点幸福。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一个对视让你心动感觉的那个人，你如果勇敢一点的话，也许丘比特也会为你点赞。静静

三岛由纪夫就说，所谓青春啊，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是渴望的状态，憧憬的状态，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状态。他们眼前展现着人生广袤的原野和恐惧，尽管他们还一无所有，但他们偶尔也能够在幻想中具有一种拥有一切的感觉。

最后才换来了心疼。

我们说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叫做佳佳，她是谁呢？是五月天的师妹，她唱过很多非常大牌歌手的和声，也得过金曲奖。佳佳的歌喉呢是非常富于技巧，其实在一些歌曲里边呢，我们也听到对于太擅长的东西呢，有的时候要收敛一些，所以说呢，佳佳也在用一些新的方式把自己的飙高音的篇幅呢藏起来一点，其实她更希望的是用一种安静的力量去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意境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FM 89.9，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996年，蔡淳佳参加海蝶音乐森林，从2000多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得到海蝶唱片的赏识。但是他选择在完成学业之后才正式出道。2000年，他签约台湾新力音乐，并且发行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后来因为合约期满，他就回到了本职工作，在一年之后再度出道，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以一曲《陪我看日出》一曲成名。他舒服纯净的嗓音，温暖深情的歌声，在众多流行歌手中脱颖而出，一直以来都得到了音乐人和歌迷的一致瞩目。

选择去做一件事情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选择的标准就是开始行动前，无论多小的事都会问自己，这样会让他人幸福吗？这个习惯很重要，并且也会反映在他的工作姿态中。日常的每分每秒，他都用来反问自己，这样会让其他人幸福吗？将这个纳入到日常的练习吧，它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摆脱自私，也能够在给予当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心灵和精神的满足。重要的是，它使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拥有充满幸福感的正能量。

0: 第四季《中国好声音》火爆全中国的时候，《南山南》这首歌也火了，随之而来进入大众心中的名字是《南山南》的原唱马迪。但提到《南山南》，他常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首歌而已。”从孤岛到《南山南》，再到傲寒皆非，马迪声线中治愈特质，通常远方之愁、情感之伤、离别之痛和孤独之火，都是他和他的音乐的 logo。尽管自己一直想回避，但他凭借音乐早已在听者心中烙印深刻。
1: 时隔多年还在怀念。

0: 相守与欢。
1: 看一样东西啊，不要只看中心，要顾及到它的周围。比如说，你如果感到这个咖啡很好喝的时候，你去看看周围。看看周围，不是说你要去研究它的冲泡方法和咖啡豆，指的是咖啡店的氛围、音乐，还有为你冲泡的人、端咖啡的人、一起喝的人。可能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影响，使得原本也许普通的咖啡会变得美味。在理解一样事物的时候，就是要综合事物的中心和周边一同来思考，这样关于这个事物会认识得更加彻底和清晰，而不是简单的做出判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

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是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系主任先后由蔡方音、陶宝凯担任，师资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

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脂，不读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

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销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侵华辐射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辐射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美元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做出重要决定，征调四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二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十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

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八年烽火，八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7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仲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就是我想，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不想。”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完了以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指导员啊，他没说话，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子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战士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直到1989年的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十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四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用一。

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花，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啊，
2: 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给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嘿呀。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3: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4: 看过了。
3: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4: 我先说说啊，震惊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
5: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

0: 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1: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2: 同意，
3: 同意，
2: 同意，
0: 同意。同意。
4: 二位，要船吗？
5: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6: 季老师，
7: 哦，
6: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7: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7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2年1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古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6: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7: 哦，
6: 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7: 热火朝天呐！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8: 季老师，3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冲边灌啊！
2: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
6: 秦队长，
2: 啊，
6: 再往下挖挖啊！
2: 好，
9: 往左，
2: 啊，
9: 往左，
2: 好好好。
10: 周总，发掘工艺保障，我是工研压六，下面广播地道平。

0: 有东西，有东西！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好，
1: 慢
0: 点！哎呀，哎呀，出来了！齐老师啊，你看，钻了眼的方石头，
2: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齐老师，你真神啊！还真挖到宝贝了！
2: 哎呀，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1: 好好好，
2: 我走了。哎，
3: 小心！
4: 道平，整理文物呢。
3: 啊，是。
4: 哎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
3: 哎呀，我这满手的泥。
4: 张嘴，
3: 等我先。
4: 我喂你。
3: 哦，
4: 来，张大点。
3: 嗯。太多了。
4: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3: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4: 是吗？
3: 哎，还有这些，鹤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4: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3: 嘿，有眼力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4: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
3: 嗯，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4: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3: 拂去尘封的黑夜，
4: 你一定等我，
3: 我一定找你。
5: 转了这一大圈，齐老师，你喝口水吧。
6: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5: 季老师
6: 啊，
5: 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6: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5: 是啊。
6: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5: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6: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0: 季老师啊，
3: 哎，
0: 季老师，忙什么呢？
3: 哟，
0: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3: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0: 哎哎，这断电了！
3: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0: 哦，
3: 走。哎，咱们去河边吧，那边亮。啊，
0: 好。
3: 哎，慢点。
6: 这下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3: 复原了。哎，秦队长，你看瑶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
0: 我怎么没看到？
3: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0: 我真的没看到呀。起雾了。哦。

0: 玲，哎，玲，去哪儿啊？玲，玲，玲，我一定找到你。
1: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

0: 哎，杨柳，
1: 高平，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
0: 啊，你好，杨老师。
1: 道平，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古少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少英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0: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1: 你呀，老夫子一个。5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0: 再见啊，杨老师。
1: 再见。
2: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哎，
3: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2: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3: 切，我喊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看，我填不死你。
2: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3: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对。
4: 季道平，
3: 郑站长，
0: 吓我一跳。
4: 哎，季道平，
3: 郑站长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有消息没有啊？
5: 有，
3: 真的。
4: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3: 啊，怎么样？
4: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3: 哎呦天哪，
2: 不是叫7000年，
3: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4: 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3: 真好，
4: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2: 哎呀，太好了，郑站长啊，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
4: 呀，哪儿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2: 就是嘛，
3: 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2: 对，
3: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1: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哎呀，
0: 不听不听不听，
1: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0: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1: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0: 呸呸呸，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1: 哦，
0: 拍拍木头，拍3下。
1: 好，行了吧。

0: 亮的星星，真亮。
1: 嗯。
0: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1: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0: 古少，
1: 嗯，
0: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
1: 拿着吧，啊，
0: 我吹吹。
1: 好啊。
0: 吹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
1: 哎，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
2: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1: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2: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1: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哎，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2: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5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1: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戴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2: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1: 哎，

0: 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
1: 啊。啊，你爸
0: 啊？
1: 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0: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
1: 哦，
0: 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1: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小秦
0: 啊，
1: 你要求去亭罗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0: 黄自亮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1: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0: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罗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2: 啊，还会有大发现啊？
0: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1: 喂，啊啊，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0: 哦，
1: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0: 季老师，您喝水。
3: 小秦呐，
0: 哎，
3: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0: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3: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
0: 啊，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这是
3: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0: 我我能行吗？
3: 当然可以。
0: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3: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0: 是啊。
3: 小秦啊，
0: 哎，
3: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0: 啊？为什么？
3: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0: 季老师，
3: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啊，这个送给你。
0: 古少，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3: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啊，再钻2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0: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秦戏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棵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一种极简而又治愈的景观，所以被很多网友叫做孤独树，也有不少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踩踏村民的麦田，大片即将成熟的麦穗儿折断坏死，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成。涉事的村民多次劝阻无效，于五月底砍断了树冠，只求制止游客踩踏，守护自家农田。
0: 失意的打卡最终成了对乡村生活的打扰和消耗。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迅速的两极分化。对游客来说，这只是随手一拍的风景，可对农户而言，这片麦田是全年的辛苦收成，也是生活的根基。
1: 没错，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庄稼比树重要，对村民不追责。一句话也道出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乡村美景从来不是无偿的网红资源，生计永远大于风景。
0: 随着网红热度的快速消退，乡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野生网红景观扰民，流量与乡村乡土生活失衡的问题仍然值得持续的反思。
1: 那么这棵孤独树啊并非个例，近年来乡村网红景观是层出不穷，从田间古树、乡间花海到山野小路频频出圈，但是很多热度褪去之后，留下的不是增收红利，而是遍地的垃圾、摧毁的农田和不堪其扰的村民。
0: 真正的文明打卡不是肆意打扰，而是敬畏乡土、恪守边界。乡村不是公共取景棚，村民的日常也不该成为大众拍照的背景板。
1: 这棵孤独树的落幕是一记警示，网红热度转瞬即逝，乡土生活的安稳与质朴才最珍贵。流量不能扰民，美景不能伤民。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林泽县农田建设贷款。

0: 强行由农户承担，以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4: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 在全市。

0: 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2: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日常的体检和医疗场景当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是不太陌生的。但除了 ABO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着输血的安全和健康。
2: 哎，人们啊常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血型的稀少。在河北廊坊就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哇，熊猫血还不算多血，不然我就不能留在这儿了。
5: 别人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
4: 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6: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的样片片段，左莹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莹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莹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7: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6: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莹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莹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8: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我抓我抓我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

0: 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里程。
1: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2: 今年那个才半年，
1: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吸血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0: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年下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4: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7: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4: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8: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9: 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10: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11: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著作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10: 你好，您的山海拿铁。
11: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12: 宁夏虎饲母牛牛肉0.348公斤，
13: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三盒了，一个人买了2盒了，
14: 3、4，
13: 今天刚到，很漂亮的。
12: 宁夏虎饲母牛牛奶，
11: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

0: 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红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1: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这是我们原有的这种。
0: 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九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潘虹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那边温度为13摄氏。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虹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2: 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虹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这次回老家，潘虹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十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2: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0: 26年岁月流转，潘虹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2: 闽宁合作，同民安，海南话就是闽宁协作同民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6: 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7: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6: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7: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她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6: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他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7: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 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8: 打算了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兴，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7: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6: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明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7: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6: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7: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他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6: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9: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6: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就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7: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6: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7: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8: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6: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视频。
10: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

0: 边想要做移动飘带雨棚的，记得。
1: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探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2: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是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1: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3: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4: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然后看到面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厂里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联系啊，好吧。
5: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着能不能帮方便，那明天带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4: 我晓得晓得。
1: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2: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两天都安装不完。
1: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2: 半天以内。
1: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4: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6: 我回来了，
7: 哎，
6: 鸡肉吃啥？
7: 你看吃啥？都是你爱吃的菜哟。
1: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生活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2: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一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8: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个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盛夏高温带火了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对，我们就要聚焦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1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亚洲强队卡塔尔的欧洲试炼、巴西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跨洲碰撞等四场比赛
0: 四种叙事。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首次亮相，收获平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虽有名帅安切洛蒂压阵，但巴西队开场后没有显现出战术以及整体上的优势，反倒是边后卫的短板被对手不断利用。上半场摩洛哥队攻势明显占优，12脚射门是巴西队的2倍，只是其中有一半都遭到了后卫阻挡，仅由塞巴里快攻打入一球。而巴西队经过站位调整后表现有所改善，并通过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将比分扳平。值得一提的是，全场比赛最后时刻，桑巴军团险遭绝杀，摩洛哥队埃纳维远程重炮迫使巴西队门将阿利松扑球脱手，阿麦穆尼埃什古亚补跟上补射又被门将扑出，巴西队能拿一分已经算是相当不易。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此役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中顽强地逼平了瑞士队。本场赛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预警，比赛时温度达到31度，强烈阳光会使体感温度更高，这对瑞士队或许是额外的考验。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30岁86天，大大刷新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第17分钟，卡塔尔队门将阿布纳达放倒弗洛伊勒，洪都拉斯主裁判塞义德·马丁内斯判罚点球，恩博洛罚入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瑞士队1-0领先。此后，尽管瑞士队场面占优，但似乎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比赛节奏明显放缓。第94分钟，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塔尔队霍马姆·艾哈迈德传中，中卫队长胡西头球绝平。最终卡塔尔队在这场控球只有 32%， 射门数7-26，预期进球数0.76-3.24的被动比赛中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波黑队4队同积1分，出现形势依旧扑朔迷离。 D 组第一轮代表亚洲出

0: 战的澳大利亚队2-0力挫欧洲劲旅土耳其队。相较于由意大利名宿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此役明显更注重防守，实际是五后卫站位的袋鼠军团，全场控球率只有 28%， 但长传反击却丝毫不含糊。他们凭借伊兰昆达的速度先拔头筹，而土耳其队虽然前45分钟就射门10次，但大多数都是偏离目标的远射，基本属于隔靴搔痒。下半场土耳其队继续强攻，全场射门多达30次，但依然无法撕开澳大利亚队高人凌厉的防线以及门将比奇的十指关，反而再丢一球。 D 组第一轮战罢，美国队以3分3粒净胜球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零分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分列第三、第四。世界杯将有4场小组赛，E 组和 F 组的球队将会登场亮相。E 组是一个看似强弱分明，实则暗藏杀机的典型小组。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将对阵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对阵防守冠军南美的厄瓜多尔队。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克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8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0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球队重视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首战就要面对荷兰队的高大防线和硬朗踢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日本队的技术还能不能占到便宜，是这场对决的最大看点。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塞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4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4年甚至到10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2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1对1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

0: 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罢了。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了，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啊。这样的话，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就很快可以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3: 这样的服务呢，它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季，像城市的小区还有县与乡镇，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啊，因为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能给您送到家。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5: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4: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8: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4: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9: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4: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0: 爬了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
2: 那么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11: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 更加

0: 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1: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实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0: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通过 AI 来进行影视创作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新的风潮了，而且很多这个影片啊，现在大家在网上看，特别是像短片这类的 AI 制作的也越来越多了。
4: 是。
3: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者该怎么来坚守艺术的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一下答案。
5: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6: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5: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4: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 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7: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8: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5: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9: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5: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10: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7: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八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周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2: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 着视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嗯，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2: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封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七成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18%， 占前汛期雨量的 42%， 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12: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素，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 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0: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12: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

0: 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稻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哈，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梅，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六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0: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啊，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1: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啊，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哈，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 甚至一些干货，比如

0: 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围内，而且持续时间要在3天以上。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窝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什么天气呢？要看这个区域位于冷窝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窝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窝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近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结。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窝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 64% 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窝过程有关。而在冷窝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同时呢，冷窝本体带来的冷空气也会让气温明显的下降，形成白天有阳光时暖和、早晚清凉的高舒适体感。
1: 那这种随机切换的天气模式大概还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北方的公众，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怎样预判天气，重点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0: 当前东北冷窝正处于活跃期，这种分散性对流加晴冷交替的天气模式呢，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哈。那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今后两三天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一般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窝 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涡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1: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近期国内外的气象部门都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六月正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那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平时说的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现象，就是状态和现象它有什么区别？今年的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大概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提到厄尔尼诺需要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情况，因为热带太平洋就像地球的一个中央空调，那平时的状态下是东边冷西边暖，在这种情况下风调雨顺，那一旦东边的海水气温偏高了，这就预示着这个空调会乱了节奏，进而搅乱全球的天气。那热带太平洋被划分成了多个监测区域，其中尼诺 3.4 区域呢信号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最直接。那厄尔尼诺状态在气象上对应的就是尼诺 3.4 这个区域的海温已经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持续五个月的标准。就像是一个人开始发烧了，他体温升高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这个状态就是厄尔尼诺状态。那如果这个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 0.5 度，而且至少持续五个月，那就算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发布呢，那赤道中东太平洋在2026年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呢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仍然将呈现持续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到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1: 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确实哈，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啊、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 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还有台风，台风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0: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单一的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1: 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卡车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18: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9: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0: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莹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21: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啊，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20: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英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英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22: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吧。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刚知道人生是什么，
20: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十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22: 血站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20: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

0: 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两三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1: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1: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0: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1: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0: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4: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缓解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零下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3: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4: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1/10，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0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对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对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蚊子声音肯定比分贝更高。计算可知，蚊子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3: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4: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度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内的毛细血管舒张平衡，就会感觉非常舒适。
3: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4: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具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时间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

0: 垫肩，但是反过来，双肩肩并不意味着匀速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声音一般会比男性的尖一些。说话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而是取决于各个音节转换的快慢。这种转换由大脑和发声器官控制，这种快慢是人为可控的，且与自己平时的讲话习惯有关。因此，人说话的快慢和声音的高低没有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语速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1: 为什么剥蒜的时候很难剥的蒜用刀拍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剥，甚至自动脱皮？
0: 蒜皮由外到内分为蜡质层、纤维层和果胶胶质，内层胶质层中的果胶多糖通过钙离子形成无数根看不见的分子铆钉，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铆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剥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剥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振动震松果胶钙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乳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1: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方式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依赖。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0%， 结束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

0: 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啊，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啊，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特别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的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2: 东西，对对对，
0: 结果这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 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 65%， 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他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他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它是一个文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 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一年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嗯，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的，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 67% 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的，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0: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1: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说，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

0: 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
0: 我
1: 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那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鼓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

0: 质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它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 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了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说，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 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

0: 产品，然后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啊，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 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个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1: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拨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有线耳机

0: 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10000，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就是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4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1: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这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0: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HiFi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啊。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啊，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这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 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

0: 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呢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1: 那赵三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2: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个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啊，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棍儿，就除了有线耳机。

0: 这样，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1: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得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在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什么阿美卡奇呀、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3: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手作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事实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

0: 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与场景叙事，甚至在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啊，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越挤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 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

0: 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在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了，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5号新闻事件。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6月15号至6月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6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世界杯的比赛日，4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台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0: 位，允许起飞。
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丈夫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绵延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你好。
0: 卢老师你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背音卡坦。
0: 背音卡坦。
1: 背音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0: 啊、
1: 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啊、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
0: 啊，
1: 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马哈鱼。
1: 对
0: 啊，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嘉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丑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

0: 士啊，嗯，
1: 就伊玛堪是他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0: 对，
1: 就是说唱形式，
0: 对，
1: 叫伊玛堪，
0: 是
1: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0: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1: 啊、哦
0: 嗯，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娱乐生活啊、
1: 嗯
0: 爱情生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
1: 嗯，
0: 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
1: 嗯，
0: 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1: 啊、哦，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呢、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0: 英雄故事，
1: 对吧，
0: 嗯，
1: 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
0: 嗯，
1: 唱夏天呐、啊、哎，美好生活呀，
0: 对，
1: 像是这个意思吧，
0: 啊、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1: 嗯，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嗯，有多长时间啊？得，
0: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伊玛堪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1: 那他是又说又唱，
0: 对，他的这个伊玛堪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1: 哦，没有乐器伴奏，
0: 对，
1: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啊，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啊，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啊，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1: 哦，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0: 对，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1: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0: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1: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0: 对。
1: 还有一个叫
0: 沙伦。
1: 沙伦·莫日根、我看都有莫日根。
0: 对，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莫日根。
1: 哦，就赫哲语的英雄是莫日根。
0: 对，莫日根。
1: 哦，那他这个伊玛堪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伊玛堪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伊玛堪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伊玛堪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伊玛堪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1: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0: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1: 您是？
0: 我是饶河。
1: 饶河。
0: 对。
1: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 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玛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1: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0: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1: 哦，那能唱一两句？
0: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1: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玛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0: 没问题
1: 啊，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0: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西特摩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啊，
0: 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西特摩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
1: 啊，
0: 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
1: 还有一个萨满。
0: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个，哎呦，看那我朱熹特，我的看糊涂糊里米，阿米西个儿大米，居了斯克糊里西，我去古尔达哈萨斯，恶魔一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那米，居了斯克一切了。祖扎兰克奇卓比勒埃厄林阿米塔杜克申德杜阿里皮欧米尼克申德杜斗吉厄厄赫勒达哈念给卓杜赫卓斯蒂里摩赫勒给斯巴尔特沃古尼马切比勒蒂里维克斯纳勒多松米赫卓尼赫里拉拉赫里拉赫雷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古特心西耶多松要命你我

0: 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1: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1: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1: 啊，
0: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 k

0: 这还是得学哈。
1: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贺哲宇的精髓。
0: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1: 对，
0: 那你平常也是用贺哲宇来交流？
1: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贺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贺哲宇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0: 那这个一马看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1: 是
0: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1: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0: 40多部？
1: 对，
0: 那很多了。
1: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0: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刊说唱，
1: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0: 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1: 对，
0: 成长的。
1: 是
0: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刊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1: 是啊，
0: 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1: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0: 啊。
1: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0: 一种仪式感啊。
1: 对。
0: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1: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0000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0: 还是挺贵的啊。
1: 是。
0: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1: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0: 夏天来穿。
1: 对，它是就是蔽体。
0: 也比较透气儿。
1: 对。
2: 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

0: 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江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0: 还会比赛啊？
1: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0: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1: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0: 一个家族一个调。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那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0: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1: 会。
0: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0: 嗓音条件。
1: 对
0: 啊。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1: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0: 嘉陵廓是什么？
1: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
0: 啊。
1: 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0: 叫嘉陵廓。
1: 嘉陵廓
0: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1: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0: 只是唱。
1: 对，
0: 只是唱。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啊。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1: 对
0: 啊。您简单唱两句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
0: 盲目
1: 对盲目是江
0: 好
1: 看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依赖盲目孤门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
0: 首特别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1: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0: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1: 对这个是有的
0: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1: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1: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口弦琴伴奏
0: 今天您带来了吗
1: 带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给你展示一下
0: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1: 崩
0: 对这个怎么去
1: 弹奏的
0: 弹的
1: 对放

0: 那嘴上，
1: 对，然后手是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0: 咬到小拇指这样，
1: 然后哎，就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黄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啊，这样

0: 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那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这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1: 对，莫日根的故事，
0: 就是莫日根，就英雄的故事啊，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啊，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古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0: 啊，
1: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0: 啊。
1: 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伊玛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伊玛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0: 2013年您才学啊？
1: 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0: 那也看不出来，
1: 13年前30多了，
0: 48，13年前
1: 是吧？
0: 35
1: 是
0: 35才开始正式学。
1: 对，开始系统的学。
0: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1: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伊玛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0: 那是哪一年啊？那得
1: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啊什么的。
0: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1: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0: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1: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 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滩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0: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1: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滩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1: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0: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1: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莫日根》这一部《伊马刊》，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莫日根》，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0: 那您觉得像《伊马刊》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1: 难点是语言呀，
0: 赫哲族的语言。
1: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
0: 嗯，
1: 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刻，
0: 嗯，
1: 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一马刊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
0: 嗯，
1: 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0: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1: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起。
0: 从零开始。
1: 对，
0: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1: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0: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1: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他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语气，
0: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是您35岁左右。
1: 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0: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1: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刊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0: 所以一马刊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1: 对
0: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1: 所以要从一马刊开始
0: 啊，就是从听一马刊开始。
1: 对
0: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 这十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1: 会，
0: 嗯
1: 嗯，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样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
0: 嗯，
1: 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伊玛堪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0: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1: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伊玛堪。
0: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1: 啊，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啊，年轻人学东西快
0: 啊，
1: 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0: 哦，
1: 嗯，
0: 现在是不是也有伊玛堪说唱进校园？
1: 会有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伊玛堪，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伊玛堪进校园啊，为他们讲这个伊玛堪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伊玛堪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0: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伊玛堪？
1: 对
0: 啊，
1: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伊玛堪，然后对伊玛堪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0: 啊？真有学的，
1: 真有学的，
0: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1: 对
0: 啊，
1: 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堪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0: 哦，
1: 嗯，
0: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1: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伊玛堪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伊玛堪课。
0: 哦，
1: 嗯，
0: 您也是二十大代表。
1: 对，
0: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1: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

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

0: 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伊马堪。
1: 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就是接下来的唱
0: 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心情
1: 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解决掉
0: 好，你简单教教我
1: 赫里拉赫里拉。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意思。
1: 对
0: 就是赫是吧？
1: 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明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我听到那个莫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
1: 就是翻译成汉语的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明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明希特
1: 乌那克，
0: 明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1: 民贝因文瑟尼民谣的瓦路伊。
0: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1: 民贝因
0: 民贝因
1: 文瑟尼
0: 文瑟尼
1: 民谣的瓦路伊，
0: 民谣个瓦路伊。
1: 赫里拉
0: 又来了，赫里拉
1: 古尼尼
0: 古尼尼。什么意思？
1: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古尼尼
0: 古尼尼
1: 俄克西达哈尼
0: 俄克西达哈。

0: 对，
1: 饿
0: 饿
1: 了，
0: 么饿么比拉，
1: 饿么
0: 饿么
1: 比
0: 比
1: 拉
0: 拉
1: 比
0: 比
1: 勒，
0: 勒，
1: 哎，
0: 塔勒都祖西特，
1: 塔
0: 塔
1: 勒
0: 勒都
1: 都
0: 祖
1: 西
0: 西特。
1: 特。
0: 塔勒都祖西特，
1: 塔拉都祖西特，
0: 望路易，
1: 哇路易，
0: 你太棒了，苗老师，
1: 啊，天书知道吗？就是赫里拉，赫
0: 合
1: 里
0: 理了，
1: 拉，我就记了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马堪最难的在哪儿吗？就
1: 啊。
0: 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1: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1: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1: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
1: 这就
0: 呀，
1: 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你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
1: 啊，听
0: 就
1: 不
0: 是。
1: 见了。
0: 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1: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1: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它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啊！
0: 是，
1: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0: 活态传承，
1: 啊！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
0: 对，
1: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1: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
0: 是。
1: 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就感叹词就很好嘛，合理啦，对吧？
0: 对，它
1: 啊，
0: 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1: 对，就一下子哎，这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1: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
1: 哦，
0: 排赫哲族乡。
1: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
0: 对，
1: 乡
0: 是，
1: 啊，叫什么乡？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1: 哦，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1: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啊，
0: 是啊，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进校园，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阔，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1: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啊，多美
0: 啊！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哇，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1: 仙境
0: 仙
1: 啊！
0: 境一样。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啊，去
0: 对。
1: 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0: 对。

0: 听一听伊玛看说唱，
1: 对、嗯、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啊、嗯、少数民族啊这个特色、嗯、
0: 哦，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1: 巴尼赫，
0: 巴尼赫，
1: 嗯，巴尼赫、啊，
0: 巴尼赫，
1: 对，
0: 巴尼赫卢热了，是这意思吗？
1: 是
0: 啊啊，也巴尼赫大家啊，
1: 巴尼赫，
0: 谢谢谢谢。
2: 阿老，你快点坐。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一马克基那多少中国的盲目我几几个多多你必须红江活动度二克诺主女八十七一提二克你木克你那米不达到位一八十七到你能力日言生个力日嘎不如不合可其一比人那五年木独立那米不达到位一你们好挖不起了别喊苦力了下苦力和你说呢可可见没人跟那米回答了唯一

0: 咋给咋给客气说声话，你客气不说来哪里哪里哪了哪没得了没得了没得跟阿森格尔台没得了山不提格尔给牡丹我不喝水呢
1: 我是同事的别多读了得了得亚尼儿子为了马红女娃女亚德莫德斯女胡里克一些曼哈坦女爱和恶人托马克胡通女胡大能米和索些特姆特肯沃勒克加空马特乌克喜悦红都厄纳河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切米比哈胡里勒波什库尔希特米做读了得了得阿森米苏尔克阿里克欧米河祖虐阿里克欧米尼希特摩尔根加里阔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1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秦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40-50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秦娥先簇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秦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秦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秦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秦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他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 一群鹅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一群鹅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一群鹅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他，可一群鹅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一群鹅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
5: 你又琢磨人家啥嘞？
4: 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
5: 不会吧，待业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
4: 那可不一定，一群鹅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
5: 那可能都是命吧。

0: 别再命不命的了，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河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河说，
1: 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
0: 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一群鹅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一群鹅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
2: 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
0: 一个老汉说，
3: 莫斯，你练你爹，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2: 谢谢，谢谢你们。
0: 一群鹅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2: 嘉禾，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嘉禾说，
4: 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
2: 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蓬蓬，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一群鹅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河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2: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4: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2: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4: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2: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
4: 切，都快成宫殿了，
2: 快成宫殿了。
4: 住在这儿感觉好吧？
2: 没想到你一群鹅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
4: 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
2: 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河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河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一群鹅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5: 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啥时候来的？
2: 一群鹅说，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5: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四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哎哎，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青娥，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
4: 刘洪兵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易晴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晴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兵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晴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兵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兵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兵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晴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风招展。抬头仰望，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信

0: 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比例并不一致，材质不是专用的旗帜布，五角星上的针脚也不考究，但它却是75年前重庆上空升起的第一枚红。10月1日，万众瞩目下，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升起。然而，在重庆，国民党统治的阴霾仍未散去。随着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脚步越来越近，山城人民对这面红色旗帜的渴望也越来越迫切。这时，重庆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庆解放。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抗战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自成立之初便得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与支持。重庆谈判期间，育才师生曾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教场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重庆爆发抗议伪军暴行运动时，育才学校是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力量。革命战争年代，育才师生们一直以昂扬的姿态投身民主运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1949年10月中旬，育才学校及重庆另外几所学校的师生们开始冒着危险亲手缝制五星红旗。物资匮乏，大家便将自家的红绸背面贡献出来。按照群众杂志上描绘的国旗样式和五星布局，开始了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工作。五颗五角星是用黄色卡其布裤料裁剪而成，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们一针一线地缝着，仿佛要给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做个见证。
1: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
0: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挺进重庆市区。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红岩小学和社会大学的约200名师生组成游行队伍，高举着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一路昂扬前行，那旗子迎风招展，仿佛在告诉全世界，重庆解放了。这面五星红旗是冲破黑暗、推翻压迫、赢得解放的欣喜。

庆人民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斗争精神，象征着重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和对新中国、对新生活的强烈憧憬。

我行归处是敦煌，凡几是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话，尽到了你应尽的责任，出了你该出的力，你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2019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了证书和这枚奖章。1962年，樊锦诗来到莫高窟实习，美不胜收的洞窟让他流连忘返，恶劣的条件令他更加敬仰常书鸿、段文杰等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的前辈。苦咸水、蜈蚣梯、土屋土炕、漫天风沙，很快樊锦诗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时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来敦煌了。然而一年后，大学毕业的樊锦诗就服从国家分配回到了莫高窟，然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60多年的时间，精致的南方女孩变得不再爱照镜子，沉默内向的人变得直言不讳，慢性子变成了急性子，青丝换成了华发。樊锦诗用一甲子的光阴守护莫高窟，获得新生，将大漠深处的荒凉枯堪化作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文明交融历史见证。此行归处是敦煌，要把莫高窟完好的交给下一代，樊锦诗将这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担当。20世纪80年代，他就参与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1998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为避免莫高窟被过度商业开发，他推动起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他领导文物保护团队建立遗址管理制度，阻止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形成一套沙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最大限度保护石窟，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筛选修复材料，真正走上科学保护之路。为了让脆弱的壁画得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绝美的艺术，樊锦诗带领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壁画进行数字化保存，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坐在电脑前便可宛若置身异彩纷呈的莫高窟。择一事，终一生。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保护是樊锦诗和一代代敦煌莫高人的终身事业，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是中国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无悔追求。这枚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奖章，就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奋斗、默默守护、传承弘扬中华文脉的见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三世说。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变革时期，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而法家的出现、法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是各家各派共同面临的问题。商鞅作为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规律有着

刻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精准的分析。商君书中曾多次描绘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其中开塞篇的三世说格外引人注意。商鞅在这段文字中将人类产生到君主制确立的过程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上世时期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人和人相处的原则是亲亲而爱私，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因为每个人都更爱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就有了亲疏远近的区别。又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私利，为了获得利益就会心存艰险。由于人数众多，每个人都划分亲疏，心存艰险，社会就变得混乱。在这一时期，人们都想方设法要战胜对手，为了夺取利益而用尽全力，为此就发生了斗争和争吵。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又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化解纠纷，这样人们处于争斗之中，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有道德的贤人，为大家确立了不偏不倚的公正标准，主张无私，人们因而变得喜欢仁爱。贤人拥有普通人所缺乏的道德和智慧，从而被大家所推崇而拥有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对民众的教化和对社会的治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时期，中世。在这一时期，人们又崇尚贤人的观念，代替了爱自己亲人的观念，这就是亲亲废，上贤立。那些仁者把爱护他人作为自己的事物，那些贤者呢，把相互推举当作自己的原则。但是这一时期人口众多，却没有约束大家的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原则，就又发生了混乱。为了结束混乱的状态，又出现了圣人。圣人划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的分界，也就是确认了人们对土地、财货的所有权，以及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定分。确定分界，没有制度还是不行的，因而创立了法律制度来保护人的权利，确定人的义务，对侵犯他人权利和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进行制裁，这就是立禁。法律制度创立以后，还需要有人来执行，因而设立了官职。官职设立还需要有统一的人来领导，来保证各个官员严格执法，因而设立了君主，这就是下士。在下士时期产生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权机构，也产生了管理民众、领导官吏的最高统治者，君主。商鞅还对上士、中士和下士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概括。上士的特征是亲亲而爱私，中士的特征是上贤而悦人，下士的特征是贵贵而尊官。商鞅提出上士、中士、下士分别具有亲亲爱私、上贤而悦人、贵贵而尊官的特征，下士确立君主就否定了中士的上贤，中士确立中正的标准，就使上士的爱私无法成行，这就是世事变而行道异也。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问题，而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制度也不相同，因而他认为时代在变化，社会的问题和需要也会发生变化，这里的方式和实际采用的社会制度应该顺应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而改变，应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应该固执地遵守不合时宜的古代的治理方式和古代的制度。这是商鞅的历史观，也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关于上世、中世、下世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个时期，很多学者想一探究竟。有学者认为三世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春秋初期是贵族政治时期，就是亲亲而爱私的上世，之后平民阶级得势，儒墨都倡导尊贤使能，这就是上贤而悦人的中世，而贤者以才智相互竞争，君主厌恶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制裁他们。战国末期就是贵贵而尊官的下士。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二者都是亲亲政治，可以对应上士。到春秋战国之交，各国招贤纳士，造成战国时代的上贤政治，可以对应中士。到了战国末年，士人复杂，于是又逐渐压抑士人，统治言论，变成了贵贵政治，这就是下士。又有学者认为

上世大致和西周的宗法封建制相对应，中世可以和春秋至战国前期相对应，夏世和战国后期相对应。实际上学者们找不到一个确定答案，是因为商鞅的三世和史实本就不能很好的对应。这说明这段文字中的论说重点并不在于真实还原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为了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和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在君臣这一篇中，商鞅直接通过古和今的对比展现了君主、官吏、法治产生的过程，还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更为简洁，可以和开塞一篇呢对照来理解。君臣中讲，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区别，这就是位立君主没有政治权力之时，民众纷乱无序而没有领导者进行治理。因此圣人通过贵贱、爵位、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确定君和臣各自的名分和地位，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君。国土广大，人民众多，物资丰富，君主一人是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管理的，因此圣人设立五官来管理，这就确定了各个官员的权利和职责，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官。人民数量多，就会出现各种奸邪之事，因此圣人创立法令制度来约束民众的行为，防止奸邪产生，这就是开塞篇所讲的立禁。大家可以看到古和今的区别，实际就是有没有政治权力和制度。西方政治哲学将人类社会中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学说是众多西方政治家政治哲学的起点，他的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权力的起源。洛克认为，为了正确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的处在什么状态。商鞅探讨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路径也是如此的。开塞中认为，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人掌握政治权力的状态下，所发生的是亲亲爱似的民众之间的争斗，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评判对错并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人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君臣中也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在政治哲学中，对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是理想的、美好的，政治权力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在商鞅的论述中，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因为别亲疏、争财物而导致社会混乱，而在政治权力产生后，有法律制度保护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而且有君主、官吏所组成的政权机构保证法令的执行，这样就可以解决自然状态下无法解决的人与人的争斗问题，使民众不为奸邪之事，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安定和谐有秩序。因此存在政治权力的人类社会优越于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此外，从商鞅对政治权力产生过程的描述来看，由上世进入到中世是要解决民众因为私利争斗而导致的社会混乱，由中世进入到下世是为了解决因为推举贤人而导致的混乱，由古而今的变化是为了解决民乱而不治和民众而奸邪生等问题。可以说，政治权力就是在解决社会混乱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为了使社会由乱而治。商鞅从这两方面论证着政治权力存在的正当性。一个三世说反映了商鞅的历史观，又可以看到商鞅的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爱就要恨，我多过深，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得不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益生菌您补对了吗？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盲目跟风选择热销产品未必对您有用。一份权威的报告，益生菌菌种复配的专家共识提供了研究数据。配料表中菌种排长龙，真的比精兵强将更管用吗？从工厂到您的体内，几百亿的活菌为何可能全军覆没？营养科主任马娇杰跟你讲讲关于益生菌的那些坑。
4: 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首先回答7758这个朋友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吃酸奶拌火龙果，他感觉缓解便秘特别的有效，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他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理，想请教一下马主任。
5: 嗯，其实火龙果拌酸奶，其实还有的人对于西梅也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啊，因为像火龙果呀、西梅呀这种食物，它本身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4: 啊，
5: 再加上呢，其实有的人会喝酸奶的话，如果说酸奶相对来说又比较凉，它有可能也会让它会改善它的一个便秘，甚至像我刚才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不敢喝从冰箱直接拿出来的，因为我喝完以后可能会立马就会去上厕所了，因为一刺激肠道可能会立马去上厕所。
4: 所以说缓解便秘有可能和咱们喝了凉的之后对于肠胃道的一个刺激这种应激有关系，这时候可能原本要出现腹泻的情况，但是您加上本身有便秘，这时候可能一中和相对来说反而促进了我们的排便。
5: 对，然后再加上本身火龙果的膳食纤维又比较多，也能帮助咱们去促进肠蠕动，以及如果咱选的这个酸奶里边呢还有益生菌，那可能是都会有一定的效果。
4: buff 叠加了。燕林这个朋友提醒大家，他说益生菌啊可以抑制消化道肿瘤的形成，减轻过敏反应，而且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也是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像肠炎啊、过敏性鼻炎啊、乳糜泻或者是便秘等等。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咱们请教一下马主任，这个益生菌它不仅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有解决的方案，对于比如说一些肿瘤甚至是过敏，它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吗？
5: 是的，就刚才我跟您说，现在呢就是不光光我们是研究肠脑轴，肠脑轴的意思呢就是说通过益生菌的一种干预哈，对于这种情绪认知的一种影响，还包括肠肺肠轴。肺肠轴的话，现在研究比较多的像这种哮喘呀，像这种呼吸道感染呀，用益生菌以后它也是能够缩短这种发热的时间。改善这种像哮喘的这种过敏的症状。包括它其实益生菌呢对于免疫这一块也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因为咱知道很多免疫系统的疾病的患者，他的肠道菌群其实是不好的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益生菌干预以后也是起到了一个免疫调节的一个作用，改善了这种免疫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再说到其实像这种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像消化道的肿瘤的话其实跟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也是关系很密切的，所以说有很多的益生菌也是能够帮助去清除这种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清除。另外呢，益生菌还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修复肠道的屏障。所以说比如说像我们本身有一些肠炎，因为咱知道慢性的这种炎症它最终有可能是会导致肿瘤的。所以说呢像益生菌它改善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肠道的这种炎症以后，对，它也是对于这种消化道的肿瘤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益生菌啊用于各种的一些菌类的一些失调，包括现在一些研究发现啊，包括对于甲减呀，还有对于有乳腺癌患者就是在治疗期间出现的阴道菌群的这种失调啊等等啊，就是都有很多的研究在去做。
4: 马主任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说益生菌听着名字就听出来了，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他为啥不是越多越好啊？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就说了吗，说益生菌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健康人是不推荐大家长期服用的，他既然有益为啥不多吃点呢？
5: 是因为咱自己本身自己是有自己的肠道微生态在的，对不对？那想象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把我们的肠道想象成一个热带雨林， 对吧，想当成是一个生态环境。那如果说咱们自己本身的生态是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那你来了很多的外来物种，那很可能会打破咱自己本身的这种生态平衡的。
4: 所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好的东西越多越好，它即便再好，只要超过了我们的平衡，这时候对于我们带来的肯定也是坏处。
5: 对，所以你看其实医学上它就是有一个 U 型定律，它们也叫钟型嘛，因为它是很像个钟，对不对？它叫 U 型定律或钟型定律，就是任何东西太少和太多它肯定都是不好的。
4: 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说肠道当中都是益生菌，有害的菌咱一个都没有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我们都说要达到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所以说这个平衡二字才是最重要的，有好的也得有坏的。
5: 对，过犹不及。
4: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吃完益生菌之后腹胀，这个放屁比较多，想问问到底是咋回事，是自己没吃对吗，还是说对于这个产品不太适合呀？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本身呢，有的益生菌里面它可能会同时携带益生元。虽然说它能促进益生菌的一个生长啊，为啥它能促进益生菌生长呢？就是因为它在咱肚子里啊产酸产气
1: 啊，
0: 产生的那个酸呢，它就是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
1: 啊，
0: 然后产生那个气呢，那它就腹胀啊。啊，然后那个排气了，对不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咱们使用一些益生菌以后呢，这时候可能因为咱自己本身的肠道菌群可能要会发生一定的一个适应性
1: 啊，
0: 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之中呢，它也可能会引起这种肠道的一个不适，以及呢，可能也会引起这种细菌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繁殖啊，让这种某一个细菌哎再长了，再长了，再增加了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它依然是一个生态平衡的这么一个适应的过程。
1: 但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我们服用了益生菌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能就提示这不太正常，您别再继续吃了，甚至这时候我们得去医院让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还能不能继续吃。
0: 如果说咱吃完了益生菌以后只是说有一个简单的腹胀，然后呢我稍微活动活动，比如说我喝点温热的水啊，我能够去缓解啊，然后没有说出现特别不舒服，那就不用太去管它。如果说有的人吃完以后他拉肚子了，然后拉肚子，哎呀，拉一天拉好几次，还止不住，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不太适合您，
1: 所以说，如果是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或者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种便秘、消化系统的不舒适，那建议你这时候不要再继续服用了，找医生来判断一下。好。还有朋友在提醒大家1528说服用抗生素的时候不能够同时服用益生菌，他说也不能用刚开的水来冲服。这当然了，刚开的水咱自己也受不了，温度太高了。但是他提的第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抗生素和益生菌它不能同时服用吗？
0: 是的，我们要求抗生素跟益生菌的服用时间最好达到2到3个小时，间隔2到3个小时。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去给患者也是啊，就是比如说腹泻的患者，我们需要同时去用益生菌，也是会跟抗生素它那个点滴的输注时间会间隔2到3小时以上。
1: 咱们来说说背后的原因吧，为什么它不能和抗生素一起吃呢？是因为抗生素它会杀死益生菌吗？
0: 是的，是因为抗生素的话，它本身也是因为它益生菌它也是细菌嘛。
1: 这个广谱抗生素尤其是它不管好的坏的对于它来说它都得杀。
0: 是的。然后其实在现在很多临床上也是在建议一些应用抗生素的一些啊，为了防止就是说出现腹泻情况之下，有的就是会提前再去应用这种益生菌。
1: 他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联合去使用的，但是它的使用的时间会间隔开来，一般会间隔2到3个小时。
0: 是的，因为你看很多人用抗生素的话，它会出现腹泻，其实就是把我们肠道菌群给破坏了嘛。所以现在会有一些就是提前啊，让他们先去预防着用上益生菌。除了益生菌跟抗生素的一个服用时间间隔以外，大家猜一猜啊，益生菌在什么时间服用会更好？
1: 这是不是空腹相对来说吸收效率会更高一点啊？
0: 其实并不是。其实很多研究发现呢，就是餐后啊，餐后半个小时服用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就是随餐和餐后的话，因为有了食物发现比空腹的时候那个存活率是要高一些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点脂肪的食物可能会让益生菌的这种存活率会高一些。
1: 就是我们在服用益生菌的时候还得吃点含有脂肪含有油脂的这样的食物。
0: 咱们日常吃饭的话都能保证啊，除了那些天天吃水煮菜的人家。
1: 减肥控制体重的人群。
0: 对。不过呢也有一些的益生菌它是建议空腹去使用的，就是那些粪菌，就是一些粪菌的一个那种胶囊型的那种的话大家还是要去看说明书。因为有的说明书上那些益生菌显示我们是建议空腹使用，那这个益生菌它就适合空腹使用，效果会比较好。那有的呢可能就是随餐，然后还有一个共识呢就是发现有益生菌是在餐后半小时使用会比较好。这依然就回到咱最初的那个问题啊，大家也一定要不要随便去盲目的去购买益生菌，对不对？还是尽量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买到适合自己的益生菌，然后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去服用，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所以说告诉大家了，这益生菌的服用时间特别的有讲究，有的是需要 要空腹的，有的是随餐，有的是餐后半小时，这个咱们得具体阅读一下益生菌的这个说明书。而且这个很多的食品的药品的它的要求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之后，咱不能白花这钱，既然买了咱们就希望它的效果能够最大化，尤其是很多药物的药物说明书特别的重要，咱们一定得

0: 好好看看，因为对于益生菌啊，大家总觉得哎呀没关系，吃不坏的，随便吃都可以，但是它影响到它的这个效果，也确确实实有可能让我们多花冤枉钱。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该怎么挑，说现在网上啊，药店啊，超市里面这医生

0: 告诉大家话，大家除非拿小本本去记啊，因为它很长啊。最方便简洁的办法就是大家看配料表，直接拿手机去搜索一下这个锦珠啊，有什么样的、
1: 哦、适不适合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0: 对对，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一个这叫一看，对吧？第二个呢叫问。如果因为有的啊，他没有锦珠号，他只是表写了一个他的菌种啊，并不是说这种。对，并不是说这种就不好了，因为尤其是有些药物，因为他们在做临床的过程中就已经很明确了，所以他可能只是标注出一个菌种号啊。当然我们可以问一下知不知道他的菌株到底是什么啊，然后第三个就确认一下啊，确认一下这个啊几种菌呀、啊、是不是适合咱们最想解决的问题是啥，对吧？你不能说我想吃一种菌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很难，因为刚才我说了，益生菌和益生菌之间他们有竞争的关系呀，对吧？啊，大家还是要选择自己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菌。
1: 好，这是在挑选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咱们查一查配料表，看一看具体的这样的一个编号的菌株适不适合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药店的这种销售人员，还有现在药店都要求配备专业的药师，咱们可以问一问他们适不适合解决我现在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感觉自己吃完益生菌之后啊没什么效果，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吃的时间太短了，他说他刚开始吃一周左右的时间。马主任，我们也说一说这益生菌，比如说吃下去多长时间在临床上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吗？还是说吃完因为就通过我们的肠道吸收利用应该当天就能够见到效果？
0: 每个人其实效果差异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对于腹泻的患者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看到效果的是比较快的，可能几天之内哎我的腹泻就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这个是我们最明显能看到的。那像其他的话，它只能说是比如说像我刚才我说的，缩短了那个就是你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哈，你缩短了一下你的发热时间，但是你可能吃进去你也没有什么感觉，你只是觉得哦，我本来应该发三天烧，我只是发烧变成两天了，可能对于自己本身来说觉得吃进去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包括像那种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清除的话，那可能它需要时间会更久一些，所以说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吃益生菌吃进去以后两三天也觉得没有什么效果，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对于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便秘啊、腹泻啊，益生菌可能相对来说见效会比较快。但是对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炎症的这种，我们确确实实可能在临床上自己很难感受到有明确的改善或者是效果，但是不代表这益生菌是没有效的。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比如说像这种改善一些炎症的这种反应啊，我们需要比如说按周期吗？它有一个用药的这个周期吗？或者说疗程吗？
0: 啊，是我刚才我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不要就是说长期的一直去吃这种益生菌哈。一般来说呢，像哪怕是腹泻便秘的人群啊，一般干预个两周啊到四周啊，甚至最多两个月啊，可能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让他去就不用再去服用了哈，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症状或怎么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去建立咱自己的一个肠道一个肠道菌群。但是如果说下一次。你比如说尤其是像一些放化疗的一些患者啊，他可能下一次我又要来放化疗，我又要去治疗了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也可能也还是有些人会预防性的就把一些益生菌啊就吃上了
1: 啊。所以说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大概用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个月，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我们停药之后在下一次比如说通过放化疗啊或者通用一些特殊药物之前，医生还会建议你再次预防性的再继续使用上益生菌。好，这是在用药的疗程上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
0: 如果是像咱们平时的话，像我自己本人的话哈，我说就是可能我出差的时候我会吃个几天。
1: 就是水土不服的时候。
0: 对，会吃几天。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我旁边有人感冒的情况之下，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走肺长轴的那种益生菌然后来提高一下这种对抗呼吸道疾病的这种一个抵抗力。
1: 但这些都是短期的，不要长期用。
0: 对，就吃个几天。
1: 好。还有一个朋友说他看到一个新闻说肥胖的人群通过特定的菌株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肠胃功能和脂肪的吸收，达到减肥的目的。想问问马主任，有这么神奇的菌株吗？
0: 有 的。
1: 啊，真有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是刚才说我们不同的菌株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刚才咱最早提到那个 LGG 的那种那个益生菌，那像它的话更多的是在呼吸道感染中，就像刚才我说的呼吸道感染时候会服用那个 LGG 的那个还有 BB-12 的那个菌株。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它是一个

0: 肥胖的患者的话，你看像那种，肠梭气杆菌、肠亚种的那种一些的菌株，可能对他们来说，对于肥胖就会有一定的好处。
1: 啊，所以说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这个益生菌能够改善肥胖的情况，但并不是说所有减肥的朋友都能用吧。
0: 所以其实肥胖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你也不能说我就是靠去吃一些益生菌我就能改变肥胖了。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也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吧，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啊，他为什么胖了？他喜欢吃甜点，他走到甜点屋里呢，他就走不动路了啊！
1: 奶
0: 我看到那个
1: 茶呀，
0: 甜
1: 面
0: 点
1: 包啊。
0: 啊，我就好想进去啊，我就走不动路了。大家记住，其实有可能就是肠道细菌在作祟哦。
1: 哦，不是我们馋，是细菌在捣乱。
0: 是的，因为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吃甜点，那你就吃很多甜点了。你吃很多甜点，那你肠道喜欢甜点的小细菌就会增加，对吧？那这些细菌数量很增多以后，啊，就会让你也很想去吃这些甜点。
1: 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对，然后就像你爱吃那些炸肉、炸的肉啊、油炸食品啊，怎么着？我特别爱吃。那你肚子里喜欢油炸食品的，就会增加很多。那反过来就会让你更想去吃这些食物。
1: 所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嘛。
0: 对，所以说现在肥胖中也是会用一些这种益生菌来调节一下，让它那些细菌数量，你明白吧？让它去平衡一下。
1: 就是让不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油的这些益生菌的数量增加，让这些喜欢吃的数量下降，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渴望甜食啊、油炸的这种食物了。
0: 当然了，他也通过很多的通路啊，就是这个益生菌啊，他有，这个就很专业了，就不给大家去讲了。他有很多就作用于不同的一个通路啊，改善我们的代谢啊，然后又改善这种反馈到，就我们说肠脑中，又反馈给你的大脑，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呢，其实大家真的尽量平时去培养这种健康饮食的一个习惯，因为像我本人啊，你就吃健康饮食，那我肚子里喜欢老玉米，喜欢豆腐，这些的菌群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就会让我，就很多人问我，你天天老吃老玉米，你不烦吗？我说我很喜欢吃啊，我觉得我很幸福呀。
1: 培养出来了。
0: 对，培养出来了。
1: 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在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这种特定的菌株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让我们没那么渴望甜食，没那么渴望油的食物，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而且这个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咱们看一看咱们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喜甜的呀、喜油的啊，这样的一些菌株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占了绝大多数。要是没占多数的话，你再让它减少，可能它就不平衡了，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0: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每个人的菌群数量都
1: 不太
0: 一样，对，种类数量它都会有千差万别。哪怕是就像刚才我说，哪怕是同一菌种，然后它不同的菌株之间，你看它的个性差异都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啊，人体的个性化差异很大，现在也是在更多的去追求这种菌群的这种个性化的治疗。
1: 所以说更印证了我们一开始提醒大家的，并不是说菌种的这个数量啊，它的种类啊越多越好，因为每一个人需要的种类首先不一样，数量也有可能不一样。因人施治，咱们跟中医的这个一脉相承，如果能定制肯定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工信部消息，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截至目前，国家2026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2: 我是小新。
1: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7篇古诗词。晨起见牧牛者，晨起见牧牛者，宋·赵帆。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坐，杯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早耕暂勤力，午放常易卧，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
3: 这首诗作是诗人清晨行经乡野，目睹牧牛农家日常景象而写下的田园集景诗。全诗以时间推移为脉络，从清晨写到

0: 日暮，纯用白描手法，不堆砌辞藻，不刻意抒情，将牧童、耕牛、老农、孩童的情态一一勾勒铺展成一幅生动鲜活、气韵悠然的乡村生活长卷。诗歌如实记录乡土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光景，劳逸相见，动静相生，满是质朴纯粹的烟火气息，既还原了农耕生活的本貌，也流露着诗人对恬淡自在乡居生活的喜爱与向往，延续了赵帆诗作冲淡平易、天然质朴的典型风格。前者缩而眠，后者立而作，悲长不带边，草软无用错。开篇落笔只写清晨郊野牧牛的实景，前方的牧童身披蓑衣就地酣眠，身后的孩童头戴斗笠悠然闲坐，两句捕捉住孩童随性慵懒的姿态，寥寥十字便将清晨乡野间无拘无束闲散自在的氛围烘托出来。视线再转向耕牛，绵长的低坡之上，牛群缓步慢行，根本无需牧人挥鞭催赶，地上青草柔嫩肥美，也不必特意砸碎草料喂食。不带边、无用错两处细节，既写出水草丰美的乡野环境，也体现出牧羊生活的轻松安适，人与牲畜皆得自在，全无奔波劳碌之态，画面安逸又清新。早耕暂勤力，午放长逸卧，笔锋顺着时序推进，写农家一日的劳作节律。早通早，清晨天光初亮，农人便赶着耕牛下地劳作，只是一番短暂的辛勤忙碌，待到日头高升，时至正午，便将牛群散放野外，人与牲畜都得以长久休憩，安然躺卧。暂勤力与长逸卧形成鲜明对照，精准道出农耕生活顺应天时、张弛有度的特点。劳作有度，休憩从容，没有无休止的奔波苦累，尽显乡土生活顺应自然、平和从容的节奏。薄暮翁喜离，儿歌互相和，镜头转向黄昏时分，收束整日景致，天色渐晚，一日农事落下帷幕，年长的老农细心清洗劳作了一天的犁具，动作沉稳从容，乡间孩童嬉戏打闹，歌声此起彼伏，相互唱和，清脆的童声在村落间回荡。前一句写老者收整农具是劳作的收尾，沉静安稳，后一句写稚子欢歌是孩童的嬉乐，活泼热闹，一静一动，一老一少相映成趣，为整幅田园画卷添上了温暖鲜活的烟火气。劳作归于平静，童趣漫溢乡野，日暮时分的乡村温馨又热闹。通篇以晨、午、暮的时间变化串联全篇，由郊野牧牛写到田间劳作，再到村居晚景，场景连贯，层次分明。诗人全程以旁观者的视角白描见闻，不发感慨，不欲褒贬，只是忠实记录眼前所见的平凡日常，语言浅白如口语，质朴无华，却画面感十足。牧童、耕牛、老农、稚子个个神态鲜活，诗中不见世俗纷争与功名利禄，唯有顺应天时的劳作，松弛自在的休憩，淳朴欢乐的人间百态。诗人沉醉于这份简单安然的乡野光景，字里行间暗含对这种恬淡本真生活的认同与向往，平淡字句之中尽显闲适旷达的心境。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三毛传。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程璧。程璧你好。
4: 哎，你好红酒。
3: 那今天呢，我手中的这本三毛传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很期待啊。其实在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

0: 像三毛这个级别的作者肯定说了不止一次了，
1: 对，
0: 他自己出的书包括别人写他的书其实都有，我相信程璧也是非常喜欢三毛的。
1: 对，我觉得三毛他影响了很多人，从70后、80后到90后都有一大批就是喜欢他的读者。
0: 嗯，就是通吃了哈。
1: 对，
0: 通吃，可能再往前60后也知道三毛。
1: 对，也会知道，因为三毛当时是8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就是在大陆这边比较火的。
0: 嗯，我爸是40后，
1: 他也知道
0: 三毛，也看过三毛的作品。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其实偶像时代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光是看书了，大家还可以看手机、看视频，所以呢，提到的次数没有之前那么多。
1: 对，
0: 但是不代表他的影响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三毛传，哎，我挺奇怪哈，你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想写一本三毛传呢？
1: 三毛就是很多人读三毛大概是从很年少的时候去读的，等到就是自己在长了一些年纪之后可能再回过头再重读，然后可能就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我其实也是，我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开始读的三毛，那时候读就是一个读者的心态，前两年我又开始读，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发现了很多三毛不同的一些东西，然后前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写三毛传。然后我其实也发现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三毛传了，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你为什么又要再去写一本呢？我看过市面上一些三毛的书，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把三毛表达的有点矫情。
0: 哦，
1: 就是
0: 说好一点就是很文艺。
1: 对，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误解了文艺的那个意思、具体的意思。你像不管是三毛或是林徽因还是张爱玲，他们可能都会被称为文艺女神，但每次我看到市面上写他们的传记的时候都会有点觉得有点酸那个写法，然后我觉得有点拉低了他们的格调，他们不是很多传记上写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想着用自己的理解去写一本三毛，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会对读者有一些误解，所以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传记中或者那个导向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让读者误解了他们的感情呢？
0: 我怎么听着好像感觉你已经不能再忍了所以说我自己要出马去写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
1: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从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文艺气息，所以文艺可能大家都提到文艺，但可能对文艺的理解又是不一样的。
0: 而且我在看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比方说提到三毛，大家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避不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跟他妈妈的对话，以及他当时在荷西去世之后的那一段表现。我在看完之后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不如这样，咱们上来呢先听一听，就是我先读一下你书中的一些文章。
1: 好，
0: 感觉一下。大家也直观能够回顾当年的一些情形。
1: 行。
0: 荷西去世时，三毛只有36岁，他是他遗落在世上的灵魂。荷西的离开成为三毛心中一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无论何时被提及都能被再次撕开，即便后来不像最初时那般鲜血淋漓，也还是会痛彻心扉。一串项链，一只镯子，一小块化石，一件小摆设，都会提醒他们曾经拥有的好时光。只要他的记忆还存在，便永远也绕不过去，那是一条贯穿他余生的必经之路，逃不掉的。荷西死后，他的人生像被冲进大海里，无数次他想上岸，却又被巨浪拍了回去。那些在荷西之前不太成功的恋爱，那些错过的人，虽然也给三毛心里留下一些小伤疤，但与荷西6年的婚姻生活，他的爱把他的创伤真正的修复了。 想到他之前的其他感情都不会心痛，甚至也不太会想起那些往昔让他感到痛苦的往事，在时间里，在荷西的爱里，早已经变成了一件淡淡的往事，只有荷西能牵扯到他灵魂深处的痛。在很长一段时间，荷西依然是他活下去的支撑。在荷西去世八年的时候，他给好友薛友春的信中写道，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一百年也是个死，五十步笑百步。在荷西去世之后，他也遇到过一些令他心动的人，毕竟他还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只是他也无法再与其他男人建立起与荷西那种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了，也失去了那种跟着某个人天涯海角去流浪的心情，总是有什么东西横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让他想要伸手给对方时，在某一瞬迟疑醒悟，最终作罢。也许是这种失去挚爱的痛，他不想尝试第二遍了。流浪、沙漠、荷西是他身上最深刻的三个烙印，提及三毛，人们便首先想到这些。之前的那些小情小爱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了，与荷西的感情无论时间怎么变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刻，成为三毛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荷西死后，他便凶横地烙在了他的心头上。巴塞罗那夜晚的游乐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看着旋转木马在眼前转过一圈又一圈。有陌生人经过时问他，一个人来的吗？要不要一起逛逛？他说，不是一个人呐，同我先生结伴来的。那时荷西已去世一年。大加那列岛，在他与荷西的那所大房子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开了温暖的落地灯，坐在我的大摇椅里，靠在软软的红色垫子上，这是我的家，一向是我的家。我坐下擦擦我的口琴，然后试几个音，然后在那一屋的寂静里，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甜蜜的家庭。那时荷西已去世两年。南美洲旅途中，在从马丘比丘回城的路上，他在黑暗的车厢里感谢那个出手相救的男人，那个人问他西班牙语怎么讲得如此好，他很自然地告诉他，他的丈夫是西班牙人，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那时荷西已去世三年。好，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么一段啊，程璧这本书当中的描述。当然我们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1: 对，
0: 但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的话题，我觉得也不要去逃避。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悲剧也会更有力量。对于三毛这样一个人来讲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把他的人生进行一个分段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写一个人的传记，一般情况下都会按照这个编年史，
1: 对，从他的出生到去世，
0: 到去世中间呢有他的辉煌起起伏伏，
1: 对
0: 对，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会推荐传记，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这个传记不太一样， 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这样一个分类，这叫什么？叫花瓣式传记是吧？
1: 对，我给它定位是花瓣式的写作，就之所以叫这样写，就是我把它的一些标签，就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三毛的居所、三毛的旅行、三毛的爱情，就这样分开去写的。然后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片花瓣，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就可以分开来欣赏。但是当所有的章节都读完了，它又是一朵完整的花，就是可以完整的了解三毛的一生。
0: 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挺好，在于什么呢？我随手翻开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1: 对，就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他是会读一段之后可能放几天，可能就会忘了从哪里开始了，但这个好像你可以随手翻开，花几分钟读完了之后就能了解三毛生活的一部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三毛这样一个人对你自己啊，对你个人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影响。很多，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潜移默化的被他的生活方式所影响。然后我自己其实十六七岁的时候读三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信息都比较闭塞，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所以大家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三毛的书，三毛的文字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我通过它了解了很多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如果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对未来没什么，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三毛，我就觉得未来可能不是像很多身边人那样活着，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天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依然不能像三毛那样的生活，或者说更不能像他那样的生活了。
1: 所以三毛他大家就会喜欢他这种很肆意很任性的生活方式，就他活了大家想去活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勇敢。我觉得那个时候才七十年代
0: 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小争议哈。有一些读者看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程璧改变了我对三毛其中的某些经历的看法。很简单的哈，其中有这么一章叫三毛与王洛宾不对等的灵魂如何相爱，这是你说了一个结论性的话题是吧？
1: 对，
0: 很多人其实把他们这个说得非常的美好。
1: 对，因为前阵子还有一个读者他给我留言说，他说之前他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杂志上就读过写的一篇关于他俩的文章，就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但是当我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找了大量的书信，就他们之间的书信，还有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去写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段很浪漫的感情，就里面充满了无奈，然后中间夹杂了很多的人，就不相干的一些人，然后并且两个人的灵魂就非常的不对等。就虽然他们的年纪可能差别有20岁，但可能他们的灵魂差别了不止20岁。
0: 对于这样的两个人物来讲，或者说在荷西去世之后啊，我们知道三毛也不乏追求者。
1: 对，他其实那时候才30岁出头嘛，
0: 很受欢迎嘛，
1: 对，还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
0: 对，
1: 然后很多追求者。对，但是后来他知道王洛宾是因为他一个朋友就说在新疆有一位老人 当然三毛之前是知道王洛宾，也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一个很有名的人，他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嘛，
1: 对对，就是三毛从小也听他的歌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三毛已经失去了荷西，回到了台湾，但其实那些年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

0: 离开了撒哈拉，也离开了西班牙的那个大加那利岛，所以他的精神家园其实有点消失了。但他在台北过的就有点，他说台北是滚滚红尘，他过得非常吃力。所以当他听说在新疆有这样一位老人的时候，就是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描述说，王洛宾每天晚上，那个时候王洛宾他妻子也去世了，每天晚上他要对着茫茫的戈壁去弹一个曲子给亡妻，所以三毛听到这个画面的描述，他就非常的心动，他觉得可能他心里那种纯净的感情应该在王洛宾身上，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就跑到新疆去找他了。就这样开始了，
1: 这是一个渊源哈。
0: 对，
1: 这个渊源跟他的这个起始啊，让很多人会浮想联翩。
0: 对，三毛就很热烈很热情的一个女人。然后其实王洛宾她生活的时候就也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她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主动如此热烈的人，所以其实王洛宾她虽然心里很也喜欢三毛，但她有点不敢投入到这份，
1: 他没有准备好。
0: 对，没有准备好，并且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想的事情很多，当时他的儿子都有孙子了嘛，所以他想的事情很多，所以每次三毛去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有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好的，聊的都是一些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但是往后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两个人生活怎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所有的分歧就会出来了。
1: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0: 对，所以三毛就很生气，就比如有一次三毛去找他，其实三毛来一趟新疆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能跟团旅行，所以有一次三毛去找王洛宾的时候，王洛宾那个时候刚好一个电视台给王洛宾去拍一个纪录片，就听说他跟三毛有这样一段情，就想把三毛也拍进去，但是呢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三毛，当三毛的飞机降落的时候，王洛宾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对小学生拿着鲜花就在下面等，所以三毛从飞机上要下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阵势，那么多的摄像机就是对着飞机的那个舱门，然后三毛就吓傻了，并且非常非常的生气。
1: 他不喜欢那样。
0: 对，他不喜欢这样，他就希望我跟你是咱俩单独的相处，但没想到你带了这么多人，并且在这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比如一些当地的干部啊就介入其中，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
1: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想象非常的美好，但是夹杂着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0: 对，所以他们的感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三毛就非常黯淡的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台湾，然后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1: 说他自杀原因的有很多，你比方说在荷西去世之后他还创作了一部剧嘛，滚滚红尘。
0: 滚滚红尘，对。
1: 滚滚红尘当时获奖无数，什么最佳演员啊，最佳导演摄像啊，
0: 对。
1: 所以唯独没有最佳编剧。
0: 对，就是唯独他那个奖没有获得。
1: 对，也有人说哎呀是因为没获奖。
0: 但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不会是单独形成他自杀的那个条件。他可能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来他心里，他就是三毛心里有一个很黑暗的东西。
1: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
0: 自杀的一个
1: 行为。
0: 后来荷西去世的那一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自杀，他的朋友们怕他自杀，就像琼瑶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就去劝说他，说劝了十几个小时，三毛终于说我答应你，我肯定不会自杀的，所以才大家才放心。但是那场自杀隔了大概7-8年之后还是发生了。
1: 大家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呢有一点似乎大家比较一致，荷西是一个导火索。
0: 对，
1: 荷西是一个是他生活的一个
0: 就是
1: 希望，
0: 他其实还是很努力的去活，然后去写书去写电影然后去旅行，但是就是我当时在书里有写，我说他好像不小心掉进了大海里，因为荷西死得太突然了，所以我觉得三毛好像不小心掉入大海里，然后他每次试着想爬上去的时候但都被大浪又拍了回去，就是再遇不到一个像荷西那样的人了，所以刚才也有说他心里有一块很黑暗的东西，荷西在的时候好像就给他掩盖住了，就像潮水下面的礁石给掩盖住了，但荷西去世之后潮水就退潮了，那个黑暗的东西又出来了。
1: 三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0: 嗯，
1: 他内心呢会有很多的想法，
0: 嗯，
1: 真正懂他的人其实挺难的。
0: 只有荷西，你像他当时去撒哈拉，他说他要去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疯了，然后就觉得也可能就只是说一下吧，就不可能真的去那种地方生活。其实就算现在我们去撒哈拉生活，可能都不会那么方便，
1: 嗯，
0: 就会非常的苦。但是荷西他就听说他要去撒哈拉之后，他先去撒哈拉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再写信给三毛说，当时三毛都还没去撒哈拉，就说我已经在撒哈拉等你了，你赶紧来吧。然后就这样，三毛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当时也是因为这件事，三毛下决心跟荷西结婚了。
1: 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滚滚红尘》。
0: 嗯，
1: 这也是他生前创作的一部作品的主题曲啊，也是这部作品的名字。
0: 嗯。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和往年一样嘛。2026年高考语文呢，共有5套试卷，其中呢，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2道作文题，北京命制2道和1篇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1道。
3: 今年的作文题有哪些特点？折射出语文教育的哪些新趋势？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脉搏，凸显学科特色，聚焦素养提升，体现了高考试题的价值引领作用。
2: 例如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
3: 此外呢，北京卷点名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上海卷围绕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这些题目都紧密联系时政热点和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 北京微写作题呢，则聚焦增强学生劳动意识，前往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等主题。天津卷的作文题则提到了画家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这些主题与学生的日常经历呢息息相关，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生动映射。
3: 在不少专家和一线工作者看来，今年的作文题也对考生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上海卷为例，今年的作文题侧重引导考生思考科技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审视科技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变。
4: 专家认为说，不只是今年啊，就是最近这几年全都是要突出时代主题，是小我入题，大我落地。原来呢，初中或者是高中的前半段，我们写一些作文是打动自己，但是到了高考作文当中，应该打动的是对方，打动很多很多人，甚至打动考官。其实想一想啊，像这个敬老院开展重阳节活动，或者是到这个社区开展一些劳动的活动，我们可以想，就是国家在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高考作文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唤醒，我们需要培养这个科技与人文的传统与现代的理想和现实的各